0: 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呢个系刻喺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嘅字，亦系71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咗35年嘅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嘅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嘅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100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喝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1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屋企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他却耐心地做股东们的工作，将价值200几万元的企业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了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屋企位于村中心的宅基地，而他屋企的新房就起在了一处谁都看不上的臭水坑上面，真是填坑就多使了10000几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话没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了35年的村支书，不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现在的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的旧村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做了村支书的那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的面貌，不可以一直穷下去，群众不富我心不安。在村入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吃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啊？产业一定要转型。没有工业难得富裕，思来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踎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

几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申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面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说，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现在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睇到你有事的时候先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话啦，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是在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搵钱之后，李连成带住村民起了学校，完了小朋友的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的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面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2级综合医院资质。市入面医院能做的手术这里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的部分，村入面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德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8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新庄群众将1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面，早就已经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诊桌的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地翻阅病历，时不时地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多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多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似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入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努克山和富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没有柏油路，没有通讯设备，更加没有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1日多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3、5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无奈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汗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冇你，
我同 BB 可能已经唔喺度啦。阿拉嘎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嘅嗰场大雪，佢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克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咗十几里路。当吴克斯牵起毡房嘅帘嘅时候，阿拉嘎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克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边风雪撕敲咗一夜，毡房入边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克斯嘅手入边，新嘅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冇哭声同呼吸。吴克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嘅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嘅心终于摆翻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克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克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吴克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没有复发。吴克斯将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克斯在东牧场巡诊，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细个时候对父亲好陌生，佢常年喺牧区4-5个月先能够翻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佢去牧民家出诊嘅场景。吴克斯医生嚟啦，牧民们见到佢哋就好似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佢见证咗父亲为产妇接生嘅过程，当婴儿嘅啼哭声传嚟，大家眼入边都系感激同埋敬佩。马伊拉就话啦，从嗰阵时候起，自己心入边就种低咗一颗种子，医生系伟大嘅职业。马伊拉后尾学咗预防医学，毕业之后翻到家乡，马伊拉就话啦，父亲虽然嘴上面冇讲啲乜嘢，但可以睇得出佢系最开心噶。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佢着咗白大褂就要为百姓嘅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咗40载嘅吴克斯光荣退休。好多人劝佢翻屋企休息。呢位1993年入党嘅老党员就话啦，共产党员边有退休呢个讲法噶，只系换个地方继续做。喺屋企淨系踎咗几日，佢就孭起咗药箱开始义诊。社区知道咗之后，就帮佢建立咗吴克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克斯牵头发起咗吴克斯健康为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嘅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义诊现场，吴克斯就好似熟悉嘅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咁询问身体状况。有唔少居民由衷咁感慨，吴克斯医生唔系亲人，胜似亲人。而家嘅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道路通咗，网络有咗，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睇病越嚟越方便。但吴克斯嘅故事依然喺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话啦，草原嘅花有几多，吴克斯医生做嘅好事就有几多。2021年，裕民院将佢嘅屋企打造成吴克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面嘅旧药箱、泛黄嘅巡诊记录簿、磨烂嘅毡筒靴，一件件老物件都喺度讲述马背上嘅嗰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面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克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吴克斯心情地讲到，总共救治了几多患者我都讲不清了，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了，他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唔到位嘅服务。服务群众企喺最后一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係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嘅心。
其实对佢嚟讲，这个唔单止系经验，

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七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在脑后面的头发一丝不苟。他说，我们社区24小时都不锁门，早上七点前就开门办事，就是想等后生仔在上班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找到讲嘢的人。30几年来，吴阿琴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的名字是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的就执樽卖报纸来赚钱，冇绿化的就买种自己来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在吴阿琴的带领之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的小区竟然找不到一处随便乱贴的小广告，大家都似爱住自己的屋企一样，守护住这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仲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咗喺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攞钱交钱，为1000几户嘅楼房住户安装咗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几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了236名老人家的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说，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的人。30几年基层岁月入面，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几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佢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的李亚波在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不算富裕，去年仲拿出了10000元的积蓄捐俾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佢话系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翻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说，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3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30几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六字工作法、五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36法，
呢套实操嘅。

0: 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懂讲群众语言，懂讲群众故事，懂解群众难题，懂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30,000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跟着下来，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 ,36 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面摆着的两个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4: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是就是中国锂电从冇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怎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的时候，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令他内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人家有了，我们不可以没有。陈立全即刻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了整个中国都没有一间工厂生产，那怎么办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不到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应该怎样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呢？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咁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没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是偏偏陈立全就说了，人家没有的我们也都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是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够产生几大的收益，陈立全拧了一下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不能够将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

0: 包牌80000几，海豹零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早晨，周末愉快，时间来到9:01，同你刷新下路况。这个钟数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慢嘅啫。最后提醒翻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嘅，途经嘅车辆请走辅道啦，又或者系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底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2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老友，欢迎收听星期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今日啦 ，DJ Ken 咧继续一开波，同大家咧第一 part 倾下车经，倾下偈啊。喺度啦 ，DJ Ken 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系抖音啦，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系同车时代，搜索我哋嘅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关注我哋，并且为我哋嘅视频点赞嘅。咁今日同大家倾嘅呢啲嘢啦，我觉得准备换车啊、买车啊、日日揸车翻工嘅朋友，听完啦都用得上嘅。第一件事，我哋先讲下日系老牌大厂日产，今次真系壮士断腕啦，断臂止血啦。经营差唔多60几年嘅喺南非嘅一间整车嘅工厂啦，成间工厂生产线啊卖出去，卖俾边个啊？卖俾我哋嘅奇瑞。嗱，呢单交易咧唔单止一间厂房交易咁简单，仲代表住我哋国产车企出海踏出至关重要嘅一步。呢间日产喺南非嘅叫做罗斯林厂啦，1963年嘅时候起楼嘅，1966年正式投产，足足做咗日产喺南非唯一嘅整车生产基地。当年整出嘅皮卡啊、商用小车卖咗40几个非洲国家，当地嘅汽车产业根基全部靠佢撑住。可惜近几年日产全球收紧开支，重组缩产，呢间厂嘅产能咧一年少过一年。巅峰时期一年做50000几台车，去到2024年净系做得17000部，厂房设备摆晒喺度闲置，年年啊蚀大钱。日产咧唯有变卖个厂房及时止损啦。咁今年年头咧，奇瑞同日产咧倾妥咗收购协议，咩厂房啊、冲压生产线啊、配套地皮啊，全部接手。7月3号就会正式完成交接噶啦。原厂90%嘅员工直接留低做，人工同埋福利一分都唔会减，保住咗当地成1000份嘅就业机会。按照奇瑞规划咧，会落。

钱翻新一啲老旧嘅生产线，做到冲压、烧焊、喷油、整车、生产全部灵活嘅。2027年年中间就会正式开工出新车噶啦，单班开足一年可以做50,000台，产能咧兼顾燃油啦、油电混合啦、插电啦同埋纯电四种动力嘅。奇瑞啊、捷途啊，多款车可以同一条线一齐做，整出嚟嘅新车唔单止供俾南非本地嘅人，仲会靠当地港口运去东非啊、西非啊，顺便打通埋埋去欧洲嘅门路添。其实奇瑞早在2007年就试过打入南非市场，但当年的车和当地的路况不是那么配，又被其他品牌渠道压住，唯有撤场。2021年重新入局之后，销量一路飙升，2025年全年卖了25,000台车，是所有中国品牌入面卖得最多的。在今年的前五个月累计已经卖了27,000部，在当地市场排第二，只是输给丰田的。以前非洲整新车市场就长期被日系啊、欧美品牌霸住，中国车只能够成部车运过去卖。今次呢间罗斯林厂是非洲大陆第一间我们中国资本全资的整车厂，讲明我们汽车出海已经不单单只运车出去卖，还可以输出整套的造车技术、产业链和就业岗位，整个行业格局的彻底反转。当然除了南非这间厂，日产在英国的桑德兰一号生产线明年开始都会专门帮奇瑞代工造车，你睇得出我哋国产汽车海外嘅话语权咧，一日劲过一日。好啦，转头翻嚟同大家睇下国内二手车市场嘅最新走势。喺今个月初啦，中汽协咧就放出咗上个月嘅保值率榜单。今年六月份所有级别嘅车型放三年之后嘅残值率啦，竟然全部跌晒。背后嘅原因好易明嘅，因为新车不停咁出，不停咁割价走量，直接系压低咗二手嘅收车价。分车型来讲，中大型 SUV 若果你放三年大概仲值 53.5%， 是全部车型入面保值最高的，但是环比足足已经跌了 3%， 跌幅最大。MPV 52.9%， 细台的 SUV 50%， 咁而紧跟其后，其余嗰啲细台轿车啊、紧凑型轿车啊，嘟一大扎嘅话啦，多多少少都有啲跌价嘅。换句话嚟讲，家阵无论拣边一类嘅新车，放三年之后转手去卖，蚀嘅钱都会好多下。拆开品牌嚟睇，豪华品牌前三保值率啦，波子58.5%，特斯拉56.4%，凌志54.4%，三个品牌全部环比走跌，唯独积架竟然微微咁升咗1/1000，忽略不计啦。传统嘅 BBA 同埋林肯啊、海迪拉克啊、Volvo 呢啲嘅残值一路受压，新车优惠俾到好尽啊，二手车贬值速度快到痹。合资子品牌榜单啊，前三名分别系日系嘅。本田53.8%，马自达52.5%，丰田51.9%，同去年对比的保值率水平差了好远，乜日产啊、三菱这些跌得更加明显。自主品牌方面，广汽传祺56.2%排第一，坦克啊、捷途啊、领克啊、名爵啊，这些三年的残值都还是过50%的。理想、长安、吉利、腾势、奇瑞紧跟其后。比亚迪、蔚来、艾安这些一众的电车品牌的数值相差不大，不同动力车型的差距也都很明显。纯电车放三年还剩 45.2%， 插混 44.2%， 插混的贬值更加犀利，皆因家阵新款的插混技术更新太快了，旧款车的竞争力跌得很紧要。单一台车的细分亦都好大，我举个例子，插混入边坦克500新能源三年保值率63.5%排第一，纯电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X、Model Y 领跑，而理想的 Mega、极客的009揸一年仲有80%的残值，短期蚀得少，但是冷门的新势力电车开两三年转手，收车价直接劈一大截，买车之前真的一定要计定日后的蚀底的成本才得。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准备买新车嘅朋友息息相关嘅信息啊。L3、L4 高阶自动驾驶嘅国家强制规矩定咗喺明年嘅7月1号正式实施。以后车企唔可以乱吹准 L3 啊，差唔多全自动揸车啊，呢啲咁嘅靠话术氹客嘅时代就结束咗㗎喇。
以前呢市场上边呢淨係建议性标准啫，车企想点宣传係冇硬性嘅规矩嘅。撞车之后车主同厂方互相卸责任，互相扯皮係常态。加等升级成为强制条例，所有新车申请上市必须达标，唔合格唔俾开工做。咁而去到2028年嘅8月呢，过渡期过完之后呢，所有唔达标嘅旧款车全部要清走，唔俾卖㗎喇。咁呢个新规定规定咗咩呢？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准唔可以低过专心揸车嘅普通人。高速开到120公里时速，部车向前探测距离至少要130米。落大雨起大雾，机件用耐老化之后，感知设备都仲系要稳定运作，唔得就自动减速退出自动驾驶模式。大家最关心嘅就系事故责任嘅划分，亦都讲得清清楚楚啦。L3 车型要不停监测司机状态，唔净止靠掂方向盘嚟判断啦。一旦司机走神，耐咗唔接管部车，会自动开双闪，平稳减速靠边停。未重新接管之前咧，唔可以再开自动驾驶。咁至于 L4 唔使司机操控嘅车，要自己识处理各种嘅危险状况，唔可以靠远程操控兜底。仲强制所有 L3、L4 嘅车型啦，装自动驾驶黑盒，全程录低系统运作、机件故障、撞车全部嘅数据。一旦出事，有白纸黑字嘅证据，唔会再两边扯嚟扯去。咁以后大家去 4S 店睇车咧，就要睇清楚啦。L2 嘅辅助驾驶同 L3 有条件嘅自动驾驶，销售再乱吹夸大自驾功能，已经系属于违规，唔好再俾啲花言巧语啦，氹你落去落订啦。最后同大家分享下啦，咁热天时加油嘅必睇贴士啦，好多车友热天加油都要踩雷嘅。今日咧同大家讲下第一样嘢，好多人为咗小跑几转加油站啦，直接将油箱加满。其实汽油热胀冷缩，热天温度高，入边嘅油气大量挥发，油箱预留嘅空间唔够啦，啲油气冇地方缓冲啦，好容易咧就渗油漏气，有起火风险嘅。若果热天加油加到八九成就差唔多噶啦，唔需要加满嘅。第二，好多老友觉得95会唔会比92更加襟行呢？嗱，专业机构专门做个对比测试，同样路况底下，92同95嘅油耗相差系微乎其微嘅。油嘅标好只系代表抗爆能力，同悭唔悭油冇乜关系，唔好盲目啦，追高级要白蚀钱嘅。第三，汽油放耐咗系真系会变质嘅，油入边啦嗰啲嘅气体同空气氧化生出会有胶质，代。若果你部车长期停住唔开，好容易塞油路，整坏个引擎。长期限制，尽量唔好加满，一箱油摆几个月先至得啦。好啦，今日咧同大家梳理咗呢啲信息啦。无论你准备入手新车、有置换计划，亦还是日日揸车通勤，都值得你留意噶。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转头翻嚟会带大家继续有趣又佛山。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周末版，带给大家有趣游佛山。今天跟大家去解锁佛山更加好自如、好原生态和没什么商业化的江心小岛，帮大家逃离我们的石屎森林，一起去一个广佛周边的世外桃源。这个位置的名字或者你会听过，就叫做九江海兽岛。好多人以为海兽岛是一个普通的网红小岛，其实它人文底蕴超级深厚。讲真，它是西江冲积形成的天然江心绿岛，在清代初期就有人定居开荒，距离现在有成300年的人居历史了。以前陆路的交通闭塞，西江就是岭南的核心商贸航道，而海兽岛就是江上边重要的渔家聚居地、商贸的落脚点。啲村民世代捕鱼、耕种、航运以此为生计，慢慢孕育出独有的渔家文化、农耕文化、侨乡文化。佢嘅侨乡底蕴其实好值得深挖嘅。喺晚清民国时期，岛上边好多村民为咗谋生，搭乘商船就远赴南洋、港澳打拼创业。一代代华侨行出海岛，闯荡他乡，但系始终心系故里。多年嚟持续捐资修路、起学校、修缮村容、完善基建，为海兽岛嘅发展打落咗坚实嘅基础。而家岛上边仲保留咗大量嘅旧式嘅侨乡民居、青砖小屋、老式宅地，错落分布，自带浓厚嘅年代感。默默见证住海岛百年的变迁，同埋华侨的家国情怀、人民故事。海兽岛好

珍贵好难得嘅地方就係佢嘅全程原生态啦。对比其他过度开发嘅景区，呢度完全唔卖套路，唔搞包装，成岛都係连片嘅农田、规整嘅鱼塘、成片嘅绿植、平整嘅环岛绿道，冇密集嘅商铺，冇喧嚣嘅叫卖，日常得啲村民耕作、养鱼、生活嘅淳朴烟火。当你上到岛嗰一瞬间，城市嘅车流声、人声嘅嘈杂全部冇晒，淨係得风吹树叶、江水流动、鸟鸣清脆嘅自然白噪音，解压效果直接拉满。当然上岛之后最佳嘅游玩方式就环岛慢行啦。全程嘅绿道平整通畅，冇陡坡，冇烂路，步行或者踩单车都好舒服。沿路一边係浩浩荡荡嘅西江江面，江水悠悠，视野开阔，远眺青山楼宇，水天一色。另外一片呢就係连片嘅田园鱼塘，四季景色各异啊，春天夏天绿意盎然，秋冬呢就清爽通透，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自然美感。唔使讲时间，随心所欲慢慢逛，呢、这个呢就係周末嘅体验啦。岛上边呢收埋好多岁月痕迹值得慢慢睇嘅，比如话百年嘅榕树群啦、老式嘅道口啦、古式嘅石板路啦，每一处都承载住海岛嘅百年记忆。旧阵时嘅老码头系村民出行、物资运输、渔船停靠嘅核心枢纽。以前呢，日日船来船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见证住海岛昔日嘅繁华烟火。而家嘅码头呢，安静落嚟，静静咁样屹立喺江边，成为咗小众怀旧嘅打卡点，氛围感呢温柔又治愈。当然每逢传统节日，岛上边仲系会举办渔家祭祀、民族巡游，延续代代相传嘅渔家习俗，原汁原味咁样展现岭南嘅渔家风情。或者你会觉得咁样游会唔会好单调呢？但系其实海寿岛会颠覆你呢个认知，佢嘅乐趣在于沉浸式体验真实嘅田园渔家生活。你谂下，你日日睇开高楼大厦、钢筋石屎森林嘅城市人，过嚟可以近距离睇下村民点样打理农田、养护鱼塘、晾晒水产，感受下最朴素嘅乡村日常。中意影相嘅朋友咧，傍晚喺西江日落绝对系王牌亮点。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咗江面，波光粼粼，漫天晚霞，渔船啊、江面啊、远山啊、落日啊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系治愈嘅大片嚟嘅。而且呢度咧四季景色分明啊，带小朋友过嚟玩咧非常适合，可以远离电子产品，近距离咁样了解一下啦农耕嘅乐趣。美食方面主打个原生态嘅西江河鲜，系市场上边食唔到嘅地道鲜味嚟嘅。每日新鲜捕捞上嚟嘅西江鲩鱼啊、鲅鱼啊、河虾、黄沙蚬啊，肉质鲜嫩，清甜爽口，冇泥腥味。岛上边嘅农家菜馆嘅做法亦都简单地道，清蒸、白灼、古法炆煮都有嘅，最大限度咁样保留翻食材嘅本味，而且仲有自家种养嘅走地鸡啦、田园蔬菜啦，简简单单一餐就系最地道嘅乡村烟火味啦。成个海寿岛嘅游玩节奏好适合周末放松，半日嘅时间足够你慢慢行、慢慢玩，睇下江景、吹下晚风、影下靓相，彻底告别城市嘅快节奏嘅压力。自驾出行嘅提示咧，亦都好简单好记，大家可以前往道口，嗱，导航去道口就得噶啦。全程嘅路况咧非常之平整，咁要登岛嘅话咧，需要渡轮过江嘅。但系你放心，班次好密集，等候嘅时间好短嘅啫，通行好便捷，完全唔会耽误你嘅游玩时间。道口周边有正规嘅大型停车场，车位充足，规划整齐。到达之后咧，规范停放，咁就 OK 嘅啦。咁啊，重点提醒下大家，环岛绿道咧只系俾行人同埋单车行，车系唔可以上岛环岛嘅。登岛之后咧，步行又或者租单车咧系最舒服嘅。江边系冇护栏嘅路段咧比较多，若果你影相啊玩咧，要注意安全。总体嚟讲咧，九江嘅海寿岛系佛山被低估嘅一个原生态宝藏海岛嚟嘅。呢度集壮阔西江景、治愈嘅田园风光、淳朴嘅渔家烟火，仲有厚重嘅侨乡底蕴于一体，俾大家告别忙碌，舒缓焦虑。呢、这个周末可以出发过去啦。好啦，放空完之后，我哋听只歌，半点报时过后，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新车硬碰硬。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

0: 报名登记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周末愉快，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50%至80%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禅城南海三水啦生效紧嘅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顺德同高明区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同埋及时补水啦。

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的周末质感。继续啦，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今期啦 ，DJ Ken 帮大家直接杀入啦20到25万级别纯电轿车嘅竞赛赛道。呢、这个价位可以话称得上系神仙打架，好多车企都攞出自己招牌嘅主力车型嘅。咁大家揀车肯定揀到咧就眼花缭乱。今期我哋出场嘅三台选手分别为最新嘅比亚迪海豹08啦、极客嘅007啦，同埋 Tesla 嘅 Model 3嘅。三部车价位比较重叠，主打定位都是中高端的家用纯电轿车，兼顾日常通勤、高速长途和短途出游，究竟哪一部更加啱你呢？正式逐项对比之前，还是跟大家理清三部车的基础定位。首先，比亚迪的海豹08属于比亚迪近年重磅推出的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实打实的堆料诚意之作，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快充、雲鏈 A 的空氣避震、後輪轉向加全套激光雷達高階智駕、 CTB 一體化車身技術同步搭載，整車硬件直接拉滿，主打的是大空間、舒適乘坐、極速保能、家庭穩重和豪華性。三部車入面車身 size 最大，原厂标配硬件最良心，偏向于高端居家出行路线，体重乘坐的舒适性。第二部极客007是吉利旗下年轻化运动纯电轿车，整车的设计调教思路完全贴合国内车友的审美和用车习惯，它的外观流线动感，内饰的用料亦都比较精致有质感，底盘调校、车厢隔音、车机的流畅度都是同级别的上游水准，同时兼顾扎实的运动手感和居家舒适性，智能配套、内饰质感两边都拿到个平衡，想要兼顾好开和坐得舒服的年轻车又是啱。最后一步是 Tesla 的 Model 3，市场上面纯

连轿车可以话佢系开山老牌子嚟，上市咁多年热度从来冇下跌。核心优势就系整车嘅操控精准度，轻量化车身设计，而且电耗控制做得十分到位。全球统一调校整车功底，内饰行嘅系极简风，高阶辅助驾驶，讲真的你要俾多钱啦啊！若果呢个我就唔系好建议。简单啲嚟讲，三部车代表三种唔同嘅造车取向。我哋跟住落嚟同大家逐项拆解，第一项重点对比上车嘅第一直观感受，驾驶质感啊！呢三部车三种唔同风格都系分水岭嚟嘅。先讲下特斯拉嘅 Model 3啦，操控功底真系冇得挑剔，方向盘嘅虚位几乎系清零嘅，指向干脆利落，车身跟随性反应好快，变线啊过弯一气呵成，高速行驶车身唔会发飘。但整车嘅避震调校太硬啦，路面嘅细碎震动减速带一啲都冇过滤咁样直接传入车厢，日常市区慢速代步啦，你会觉得比较颠簸。乘坐舒适性系三部车垫底嘅，属于好开但系唔好坐嘅嗰种类型。轮到极客007，底盘调校嘅分寸攞得非常好，运动支撑同埋居家舒适双向兼顾，过弯嘅时候避震支撑充足，唔会出现侧倾，保留翻足够嘅驾驶乐趣。同时过滤路面嘅细碎颠簸亦都做得好细腻，烂路减速带唔会生硬咁样入到嚟车厢，而且整车嘅隔音水准做得比较出彩，高速嘅风噪、胎噪压制得好到位，车厢嘅静音性超过同级别嘅价位。最后新作比亚迪海豹08主打高端舒适取向，哇，全系搭载空气避震加后轮转向两大王牌硬件，低速行驶车身顺滑到痹，路面颠簸几乎全部隔住，后排乘坐你会感受到又软熟又安稳，后轮转向缩细咗整车嘅转弯半径，五米出头嘅大车掉头嘅灵活度唔输蚀俾两厢车，唯一少少嘅短板就车身 size 大，整车嘅自重会偏高啲咁多。如果追求激烈劈弯同埋操控快感啦，对比轻量化嘅 Model 3有少少嘅拖沓，咁但系呢啲我哋日常用车可以话忽略不计嘅。操控讲完，跟住讲下续航同埋保能啦。我哋睇返呢三部车嘅话呢，其实保能嘅速度都唔算慢。极客007搭配嘅乜嘢呢？搭配嘅係全套800伏嘅高压平台，快充嘅实力仅次于海豹08。日常外出应急保能係够用嘅，充电功率亦都全程稳定。整车嘅风阻系数优化到位，市区代步电耗控制比较理想，续航係比较真实。长期家用用车嘅养车成本係唔会好高。再睇比亚迪嘅海豹08啦，新鲜滚热辣，全系搭载800伏高压架构，仲有兆雅闪充硬件支持，短时应急保能简直系快到离谱，系三部车嘅天花板嘅。若果高速服务区有闪充，几分钟就可以跑几百公里，节假日排队充电唔使长时间等候，整车嘅续航达成率亦都相当扎实啊！而且佢可以上到成900公里嘅续航，真系离谱。特斯拉嘅 Model 3嘅优势集中于整车嘅轻量化同埋电控系统调校，市区低速代步电耗系三部车最低，日常通勤系好悭电，但短板亦都突出，因为唔系800伏嘅高压架构，快充嘅峰值功率比另外两部车嘅差距比较明显，节假日高速扎堆充电嘅时间会更长嘅。不过胜在啦，周围都有充电桩，大街小巷都会有，若果唔系话好赶时间嘅话，都冇乜太大问题。跟住再对比下三部车嘅乘坐舒适性同埋空间啦。比亚迪嘅海豹08车身5米1，续距3米03，空间优势直接拉开差距，属于超大嘅越级空间嚟嘅。前后排嘅脚部空余嘅位置好阔落，我1米81坐上嘅后排咧好阔嘅，仲系车尾嘅重心亦都好深，大件行李箱、户外出游装备随便放，长途坐亦都唔会觉得攰，居家舒适感系三部车排第一嘅。极客嘅007嘅空间属于主流嘅越级水准，后排嘅头部空间宽松唔会压抑，车里面各样储物架亦都设计得好贴心，载人放嘢双重需求都可以满足，主打实用性。特斯拉嘅 Model 3系三部车入边空间短板比较突出嘅，整车嘅尺寸最短，轴距亦都最细，后排嘅脚部空间系偏窄嘅，如果坐满三个成年人会比较逼仄，座位嘅填充物亦都比较硬，成个人坐得比较直啊，长时间坐会攰。车尾嘅开口同埋重心唔及另外两部车，咁啊适合平时大家市区里边用为主嘅啫。
最后对比一下重头戏啦，车机同埋高阶自驾辅助三部车嘅设计思路完全唔同。比亚迪嘅海豹08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全套感知硬件。

天神之眼 B 喎。自然之家系统咧，常年都有迭代优化嘅。市区跟车、自动变线、高速巡航、自动泊车，都系平稳温和，容错率高，新手都比较容易上手。而且咧，今次咧车机界面更新咗之后咧，简单容易操作，日常导航啊、影音娱乐唔会卡，主打省心靠谱。极客007嘅智能体验啦，胜在屏幕嘅细腻度啦，同埋系统嘅流畅度。搭配8295嘅旗舰芯片， 2.5K 嘅 OLED 大屏，显示质感一流。车机嘅响应咧，亦都系零延迟嘅。高阶自驾功能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路段，各种嘅避让跟车逻辑，贴合翻国内车友嘅日常开车习惯，可玩性同埋实用性咧系兼顾嘅。咁至于特斯拉嘅 Model 3啦，行嘅纯视觉自驾路线，唔配激光雷达，完全依靠算法同埋整车算力支撑成套嘅辅助系统。车机界面极度简约，操作系统稳定，高速车道保持啦成熟度比较高嘅。短板咧就系咧要俾60000多元嚟去装咯，呢个实在太贵啦，太贵。好啦，对比完之后呢，同大家呢亦都梳理下啦各自适合嘅人群啦。比亚迪海豹08适合预算200000出头，体重整车满配硬件，大空间，空气避震，极速快充，经常带屋企人啦长途出行，追求居家舒适长期襟用嘅家庭用户，呢部车几乎冇硬伤，而且性价比真係高啊。讲到呢度呢，我睇题嚟緊喺下个星期日呢，即係7月19号啊，我哋同车时代会有比亚迪杀价帮，就连呢部海豹08呢，我哋都会有传媒补贴㗎，递到冇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到时现场仲有试驾添，可以快啲报名，仅限报咗名嘅朋友先攞得到嘅啫，补贴啊！咁啊，点样报名？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揿一揿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啦。记得喺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啊！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极客007呢部车咧，啱追求整车内饰质感、车厢静日性，想要运动操控同埋居家舒适两边都兼顾，又唔会太执着超大空间嘅年轻人咯。整车嘅质感唔错嘅。特斯拉嘅 Model 3啦，适合追求啦自己一个人开，平时日常市区短途代步，唔中意花巧功能、追求操控感嘅朋友，真系啱嘅。讲真啦，家阵咧仲系好卷啊，各种唔同嘅车型，主打嘅各种唔同嘅配置，究竟边样先啱自己？希望大家多啲同我哋进行交流。线下咧可以通过喺微信或者系抖音咧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系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之后咧，可以睇睇我哋嘅视频，点个赞或者私信我哋有啲咩想问嘅话，平时多交流啊。听只歌，转头翻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志。一齐啦，品味底蕴十足嘅经典汽车品牌，解锁不一样嘅汽车故事。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0: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最后一 part 名车节。嗱，各位。Ken 哥，若果要问你汽车界嘅顶级天花板，你会谂起边个品牌呢？会唔会谂起劳斯莱斯？嗱，劳斯莱斯咧系唯一真正做到冇乜对手嘅品牌。平时咧，我哋喺佛山街见到啦，单单一个飞天女神立标经典对开门，见到呢啲车气场就已经碾压全场啦，啊，稳稳阵阵嘅顶级身份象征啊！好多人咧净系知道佢贵，知佢豪华，但系唔知道劳斯莱斯佢唔系天生就豪车大佬，反而系100几年前两个性格、阶层、特长完全互补嘅天才并肩打拼，极致钻研，先至缔造出嚟嘅百年豪华传奇。时间翻到1904年嘅英国，当时咧欧洲汽车产业初步兴起，豪车市场乱象好多，有钱人就追求速度，但当时嘅新车普遍造车好粗糙，稳定性差，故障率高，速度同埋质感永远冇办法兼顾，一唔系跑得快，不过容易坏，一唔系就精致，但系动力好差，市场上边始终冇一部可以同时满足极速、平顺、襟用、豪华嘅完美车型。但是就是这个行业的空白期，两位改变豪华车历史的关键人物相遇，联手创立了劳斯莱斯。两位创始人堪称是天作之合的，性格和专长完全互补。第一位是贵族赛车手查尔斯·罗尔斯 Rose， 他出身上流社会，眼界开阔，热爱赛道，对车辆的极速和操控极限有极致的追求。他开过晒当时欧洲所有的顶级豪车，但始终找不到一部性能稳定、质感顶级的座驾，于是乎萌生了不如我自己造车的念头。而第二位呢，是草根技术天才亨利·罗尔斯 Royce。他出身贫寒，自幼吃苦，全靠自己精通精密器械，性格极度严谨偏执，对工艺零容忍、零瑕疵。他做出来的机械零件精度、襟用度远超行业标准，唯独缺少高端市场资源和品牌曝光。好啦，一个识赛道性能，懂得高端圈层，一个识得精工制造，懂机械核心，两个人一拍即合，定落了终极目标，打造全世界最稳定、最精致、最顶级的汽车，就此开启了劳斯莱斯的百年传奇了。他们品牌第一款封神的车型是1904年推出的银魂，这部车直接凭一己之力拉高了全球造车的标准。当时市场上边嘅车普遍杂音好嘈杂，抖动好严重，行驶唔稳定，小毛病不断。但系银魂呢，凭借住精密嘅装配工艺，实现咗超低噪音、极致平顺、稳定襟用嘅跨时代突破。为咗验证佢嘅可靠性，团队专门做咗极限嘅路测，连续不间断咁行驶咗几千公里，全程零故障、零抛锚， 稳定性吊打所有同级对手。凭借着硬核的实力银魂直接攞落了全球最佳汽车的称号，一举打响了劳斯莱斯的名气。从诞生之初就企咗喺顶级嘅豪华定位，奠定咗品牌嘅百年嚟嘅极致平顺、极致可靠嘅核心标签。1925年面世嘅第一代幻影正式帮劳斯莱斯坐稳咗全球豪车嘅王座，亦都开启咗幻影系列嘅百年旗舰传奇。第一代嘅幻影重新定义咗顶级豪车嘅标准，比如话超长嘅轴距啦、大气庄重嘅车身啦、专属嘅对开门嘅布局，搭配纯手工打磨嘅内饰，每一处嘅细节都极尽奢华。动力搭载大排量嘅六缸发动机，储备咧浑厚充沛，提速丝滑平顺，完全都冇粗暴嘅顿挫感，驾乘质感可以话碾压同期所有车型。所以呢部车一经推出，即刻成为咗英国皇室、各个国家嘅政要以及顶级富豪嘅专属座驾，加冕皇家御用豪车嘅称号。100多年嚟，幻影一代一代迭代，始终坚守顶级旗舰定位，代表住劳斯莱斯最高嘅造车水准，至到而家仍然系全球豪华轿车嘅绝对天花板。当然啦，唔少车友以为劳斯莱斯净系识堆豪华，冇运动实力，其实完全系认知误区嚟嘅。佢哋嘅品牌早期咧系不折不扣嘅赛道猛将。1905年推出嘅20HP 车型，专门针对赛事研发，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功率引擎，爆发力同埋稳定性兼备，多年嚟征战英国嘅本土赛事屡屡夺冠，用赛道嘅成绩证明咗佢哋嘅硬核性能。除此之外咧，劳斯莱斯嘅精密制造技术唔单止用嚟造车，佢哋仲深耕航空发动机领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品牌研发的航空引擎性能强悍，稳定性好高，为英军的战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个足以见得劳斯莱斯是少有集齐赛道实力、民用豪华以及军工品质的三重优势的顶级品牌。当然了，劳斯莱斯的百年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多次的资本更替，市场低谷，曾经一度重心转移去到航空动力领域，汽车业务频临停滞。后期宝马正式接手了劳斯莱斯的汽车业务，为这个百年的品牌注入了现代化科技和全新的工艺，保留了传统手工奢华底蕴的同时，升级它的智能配置、底盘技术和安全系统，令到经典的豪车适配现代的出行需求，完美平衡复古质感和现代的实用性。现在在路面出镜率很高的现款车型定位分工欲都很清晰的。古斯特作为品牌的入门走量款，车身 size 适中。

操控灵活，驾乘轻盈，冇幻影咁笨重商务，兼顾豪华气场同埋日常嘅实用性，系一啲新进嘅企业家、高端嘅年轻用户嘅首选嚟嘅。而魅影同埋耀影主打嘅双门轿跑同埋敞篷风格，优雅运动打破商务嘅层门，吸引大量追求个性嘅高端消费者。最后幻影是坚守顶级的商务旗舰定位，全车手工定制，极致静日，气场拉满，是身份地位的终极象征。至于富里兰作为品牌唯一的旗舰 SUV， 兼顾越野通过性和顶级豪华质感，适配全场景出行，坐稳了全球顶级豪华 SUV 的龙头地位。现款的车型保留了飞天女神的立标、对开门、升空顶、手工缝线这些经典元素，同时保齐了现代的智能配置，兼顾情怀和实用。去到新能源的时代，整个豪华车市场大幅内卷，降价缩水，但劳斯莱斯几乎不受影响。普通车企需要卷续航、卷智能、卷性价比，但是劳斯莱斯的目标用户根本不在意参数配置，他们消费的是百年工艺、稀缺属性和顶级圈层的身份，所以就算 BBA 二线豪华持续降价内卷，品牌日价缩水，劳斯莱斯始终坚守定位，不降价、不下沉，稳稳守住了顶级市场。他们品牌第一款的纯电车闪灵，更多是顺应时代的战略布局，用来保持电动化的版图，根本不需要靠走量来赚钱。品牌核心营收和销量仍然是依靠古斯特、幻影和富里兰这些顶级的燃油主力车型，保值率和圈层的认可度始终是稳居顶端。对比大量被新能源浪潮逼到亏损、裁员这些的传统豪华品牌，劳斯莱斯的团队始终是很从容，完全不受行业洗牌的冲击。这种超脱自然的市场表现，正正是品牌百年技术沉淀和高端底蕴的最好表现。回望回劳斯莱斯的百年历程，从两位天才跨界联手颠覆早期造车格局，到深耕精工工艺，兼顾赛道实力和皇家奢华，去到而家从容应对电动化改革，始终屹立行业嘅顶端。佢嘅成功从来唔系偶然，系极致嘅工匠精神，坚守高端底线，拒绝浮躁内卷嘅必然结果。跨越咗百年嘅风雨，品牌始终系坚守初心，精益求精，唔跟风，唔妥协，唔降价走量。呢份难得嘅坚守，就系佢可以垄断顶级豪华车市场百年嘅核心密码。好啦，各位，今期嘅同车时代周末版同大家倾住咁多先。最后再次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或者系抖音搜索同车时代，或者搜索 Ken 哥评车，揾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关注，亦都可以打开我哋嘅视频点赞评论同我哋支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

0: 丫口大桥过返去广州的方向排緊队，轮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以及龙舟路都唔好行啊。高速的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提醒你留意。西二环的丹灶互通往西桥方向立落，提醒你配合升级改造啊，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的，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会去到九月中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老坊菠萝坊，我是蓝晓儿，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超家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期咧，我哋会继续提供容易消化嘅方案俾大家。上一期就姜撞奶啊，咁样。咁点解话系助消化呢？系因为姜汁嘅蛋白酶预消化咗牛奶嘅蛋白。咁所以你食入身体嘅时候咧，你会更加舒畅同埋更加轻松啊！即系帮你个胃预消化咗第一道嘅工作。咁除咗生姜之外咧，今期就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对于蛋白嘅预消化，果蔬当中仲有好多选择嘅。蛋白点解要预消化？咁啊要同我哋两个嘅体质开始讲起啦。我哋两个都系嗰啲咧食得多肉唔系咁容易消化嘅人。
0: 嗯，
1: 即系嗰个胃嘅发动机啊，即系唔够劲啊。咁啊，蛋白质呢样嘢咧，就大家冇办法拒绝，因为蛋白质系一必须嘅营养素。咁所以每日都要食肉啦，跟住又要饮牛奶啦。咁呢啲其实都系优质蛋白嚟嘅，
0: 入到大豆啦，
1: 入到大豆啦，入到我哋嘅身体都系要消化。咁如果我哋嘅身体嘅发动机真系唔系好够嘅话，咁我哋要辅助喺食之前要辅助，或者系食到我哋嘅身体之后，喺个胃又帮佢辅助一下咁。咁所以喺果蔬当中咧，其实系有更加优秀嘅选手嘅，咁今期咧，楚慧最起码会同我哋讲两三个选手，知唔知啊？
0: 日常当中经常用到嘅，就三样啦。
1: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系嗰啲好难买啊，或者好难发掘嘅嘢，唔系，其实系随手可得嘅嘢嚟。
0: 冇错，
1: 今期嚟拆解一下果蔬当中拆蛋白的高手啊，天然嘅蛋白酶，佢哋有啲咩选择呢？
0: 首先咧就系奇异果啦，
1: 系啦，
0: 再有咧就系菠萝。
1: 菠萝，
0: 即系又或者凤梨，其实都得噶，两样都得噶吓。再有一个咧就系木瓜，
1: 即系呢种口感带嚟嘅舒适，就话俾你听，其实佢真系帮你做咗嘢噶咁样。
0: 睇翻食品工业化学啊，亦即系话食品加工方面权威嘅理论咧，将佢哋定咗性噶啦。木瓜啊、菠萝啊、猕猴桃嘅蛋白酶啊，再包括埋我哋日常用嘅生姜啊。仲有一種咧，就係長江流域一帶，其實都容易攞到嘅，就係無花果，大概季節性比較強。嗰個蕊啊，含有非常之豐富嘅蛋白酶
1: 、
0: 就被提取，就成為食品工業當中啊酶工程重要嘅蛋白酶嘅原料。咁其實我哋睇翻即係好早屋企咧，都曾經應用過嫩肉粉呢樣嘢。
1: 喂，老人家好拒絕，覺得佢係化學嘢，但係其實拆解到底。佢就係天然嘅蛋白酶，
0: 係啦，咁就係因為拆解肉嘅能力太強啦。
1: 喂，真係之後咧，嗰啲肉好似都唔係肉咁啊，口感咁樣，
0: 真係滑得滯。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其實蛋白酶被應用響啊，無論係研究啊，又或者係食品加工方面咧，被確切咁樣認為，無論對肉類嘅蛋白啦。肌肉蛋白又好，所谓嘅结缔组织，即系话筋膜嘅蛋白，系软骨嘅蛋白，都可以水解。无论系用响肉类嘅乳加工啦，又或者系啤酒制作过程中嘅一个澄清啊，其实都有应用呢啲酶过滤嘅功效嘅。咁再有咧，就系喺医药方面被用作消化剂。
1: 咁啊，哇，睇嚟真系好强。嫩肉粉呢个名你接受唔到，但系一拆开你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佢就系咩木瓜啊。菠萝啊，或者系猕猴桃啊，哦，咁啊容易接受好多，甚至可能分分钟系姜啊，咁样其实都得噶嘛，系咪？咁有冇话对比过咧？边个更加劲啊？咁样嘅讲法咧吓？
0: 比较有趣嘅研究咧，就嚟自于新西兰嘅植物与食品研究所啊。新西兰即系猕猴桃系佢

0: 佢哋嘅国果，咁佢哋咧就系用佢哋嘅国宝啊，即系金色嘅猕猴桃同青色嘅猕猴桃，再有咧就系佢哋国家自产嘅菠萝同响菲律宾进口嘅木瓜，做咗一个煤嘅水解实验嘅对比，咁啊结果咧金色猕猴桃同青色猕猴桃啊，再包括系佢哋嘅菠萝呢、這个拆蛋白嘅效果方面咧，都完成进口木瓜。金色嘅猕猴桃同菠萝喺极酸性嘅环境之下，佢哋嘅耐受性比较好，亦即系话响胃里边胃酸对佢哋嘅呢个蛋白酶嘅作用咧，都唔会影响好大，
1: 咁紧要、
0: 啊。系啦，其实呢啲水果咧拆解蛋白酶作用咧，即系按结论计咧，就系、菠萝啦、金色猕猴桃啦，就好过木瓜嘅。咁再有一组关于生姜蛋白酶对牛肉嘅水解效果嘅结论吓、只要个时间得当嘅话，咁呢个生姜蛋白酶对于牛肉嘅水解效果咧，就系、嫩滑得嚟。唔影响口感嘅，
1: 系
0: 即系唔好对佢有误解，
1: 得益于蛋白酶嘅作用啦。
0: 系啦，先行分解吓。
1: 所以呢个 CP 其实佢点解要咁样组合，系真系有原因嘅。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啦，好似嫩肉粉咁样，大部分其实系用木瓜嘅。咁呢个会唔会系因为佢嘅来源可能更加多或者更加平嘅原因咧？定系咁稳定？有冇咁样嘅讲法咧？
0: 喺呢一个我哋实操性嘅验证，佢哋若果你个手脚唔够快啊，又或者你时间掌握唔够好嘅话咧，就用木瓜甚至乎用生姜系稳阵好多。点解咧？就是、明显冇咁快嘅，
1: 即系喺日常嘅应用更加宽广嘅条件下，似乎木瓜系更理想。
0: 系，
1: 因为楚慧系真系做过实验嘅、分享一下你嘅对比结果先。
0: 系啦，咁因为呢段时间咧，我为咗即系呢一个饮豆浆啊，或者饮奶。奶啊，即系更加之丰富一啲啦，即系唔好咁斋啦。咁我就应用咗蔬果对牛奶又或者豆浆进行咗一个所谓嘅预测解啊。结果咧就表明啦吓，菠萝同埋呢一个猕猴桃对于呢个牛奶嘅拆解啊，真系快到啊，即系五六分钟就发现水紧啊，结完以后咧淤青啊。
1: 开始分层，
0: 酪蛋白已经分层紧。
1: 第一个佢好快就凝结，
0: 系
1: 凝完之后佢自己解翻开啦，已经去到。
0: 系啦，蔬果嘅蛋白酶继续对呢啲奶嘅酪蛋白继续分解，解到真系好似水咁。
1: 解到大家一齐解晒。
0: 系啦，
1: 这个实验系代表咗佢嘅凝结过程时间非常之快，
0: 系
1: 进化到下一个拆解嘅阶段。
0: 系啊，
1: 咁所以。反向观察，我哋就会发现其实姜汁同埋木瓜个状态系稳定嘅。
0: 系相对稳定啲。咁啊，但姜汁都唔挤得耐㗎，即係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就盡晒㗎啦，因为佢已经系分离緊㗎啦。咁但係可以放得最耐呢就系木瓜。
1: 即係通过呢个实验我哋就会知道，即係同样都系蛋白酶。咁但係唔同嘅蛋白酶佢嘅进程啊、时间啊同埋状态啊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咁而我哋生活当中可能应用得更加多嘅，可能就系木瓜，呢个系完全系有原因嘅，有基础。但系亦都因为系呢一个过程，我哋反推，点解话空腹唔好食菠萝，空腹唔好食猕猴桃吓？佢就真系因为佢劲啊！所以你谂下，佢入到胃，其实佢都系有咁快嘅进程。所以我哋又倒推翻。饭后果嗱，呢、这个都系我哋广东嘅日常啦。有多朋友话饭后之后食个水果都正噶，因为酸酸甜甜。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系想个水果系帮你继续消化你胃部嘅嘢，真正起到消化作用嘅话，相对系有目的性咁样选择嘅。木瓜、菠萝
0: 系
1: 猕猴桃，啱系。西瓜唔啱，
0: 睇人啦、啊。如果你唔系话小糖人，又或者话。我唔系食得太饱啫，即系我饭后之后再整嚿西瓜，其实西瓜水多嘛，
1: 即系除咗爽口之外，对消化系冇乜帮助嘅。
0: 对，即系西瓜咧，其实总嘅嚟讲系会加重负担嘅。第一个水，第二个佢嘅果糖系啦。你想消化得更好，咁就系唔使问啦。啱啱我哋提到嘅呢啲主角就可以好快咁样帮助到我哋缓解嗰种饱胀。
1: 系感觉就好似你食完饭之后，阿妈递咗一片消化饼俾你一样，系啦，佢就真系消化饼啦，即系后边帮你去做。一个混合

0: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岭南人嘅时令食养方。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讲下天然嘅蛋白酶啊，可以帮我哋消化下嗰啲蛋白咧。咁因为你又要饮牛奶，你又要食肉。哦，原来刚才我哋拆解咗之后，除咗姜、木瓜啊、猕猴桃啊，同埋菠萝啊，都系一个非常之优质嘅选择。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系实操嘅方案啦，彩维。即系学咗咁多理论知识，要用先至得噶嘛？
1: 系
0: 咁啊，请问有咩方案系适合用喺我哋嘅生活日常呢？
1: 好，譬如话今晚晚餐我想食煎牛扒，
0: 系
1: 啊，咁啊，以往咧就即系我会好似屋企人咁啊，用个刀背去将佢
0: 取除佢，
1: 拍佢，拍松佢啦吓。当然，因为之前我都习惯用姜汁嘅去嫩化吓，即系姜汁去同肉嘅呢一个混合咧，唔单止话除味，而系姜汁佢有蛋白酶，系可以嫩化翻呢啲大嚿肉噶。当然啦，因为验证过呢一个猕猴桃同埋凤梨吓，即系呢个菠萝吓，食起上嚟咧就即系唔需要话嚼得太耐啦吓，咁啊口感咧都比较理想吓。
0: 咁啊除咗系肉之外咧，今期我哋都会提供两道咧助餐菜嘅方案俾大家，咁就方便大家咧食饭食得更加开胃啦，同埋帮助大家消化嘅。咁啊刚才我哋讲咗咁多咧，都知道木瓜真系好优秀噶啦，咁啊教大家点样去腌翻个木瓜酸啦。
1: 系啦，咁啊腌木瓜酸咧就最理想就用半生熟嘅木瓜啦。咁当然你话我想食青木瓜都冇问题嘅吓，口感更加之爽吓。咁因为我哋嘅醋咧，大多数都系用米醋啦吓。咁呢个酸度咧就系去到系 4.5 吓。咁基本上有啲朋友屋企里边嘅醋更加靓嘅话咧，可以去到6，咁佢系更加之酸啦。咁因此咧，我哋建议醋溶液方面咧，兑入一啲水嘅，即系减少甚至唔用糖嘅，就系因为有水嘅呢个兑入吓。咁我哋就系用10毫升嘅呢个白醋咧，就兑入50毫升又或者系100毫升嘅水，可以受得酸嘅话，你就取50吓呢一个量啦吓。你可以加糖或者唔加糖，咁但系我当时用有啲益生元喺度，唔被消化嘅膳食纤维，佢有甜味嘅。咁所以我用嘅系益生元，
0: 系
1: 其实呢个大家都可以参考作为代糖啦。咁而我攞益生元之后咧，我仲落埋两个小青柠嘅汁，攞佢青柠嘅香气，将呢一个木瓜即系去皮啦、去核啦、切片啦，咁跟住就放埋落去呢一个即系醋溶液嘅汤底里边啦，放冰箱大概一个钟左右啦，咁等佢入少少味，咁你就可以食噶啦。无论你响餐前攞嚟开胃啦，又或者系随餐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用同一啲大肉一起吃的了，咁喺呢个合适嘅酸度范围内咧，其实唔影响佢酶嘅呢个作用嘅发挥嘅。
0: 即系餐前菜，无论你今日食咩肉啊，只要有木瓜酸喺度，咁就得啦。
1: 系啦，
0: 咁啊，仲有一道咧，就系腌料啊，我哋叫做吓，葱香紫苏生姜蓉打鸡煲，食蟹食海鲜，咁姜蓉就肯定系标配。点解特登要攞佢出嚟讲咧？
1: 呢道生姜蓉同日常腌鸡嗰啲做法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就系生姜所拌嘅油品唔经过加热嘅。
0: 哦，凉拌嘅。
1: 凉拌吓，即系呢个油啊，无论你用菜籽油啊，如果你贪佢清香一啲，你可以用紫苏籽油吓，唔经加热咁样去混合嘅话，系好大程度咁保留翻呢个生姜嘅蛋白酶嘅。
0: 即系唔好用高温去杀死佢嘅蛋白酶。
1: 系，咁你将佢攞嚟腌鸡又好，食蟹又好啦，咁系高蛋白嘛，好高效咁帮助你消化呢啲蛋白啫。
0: 系，
1: 咁、所以你若果想佢更加香啲咧，咁我呢度小配料里边咧系落咗葱啦，同埋紫苏叶嘅。咁、其实紫苏叶同埋葱嘅香气咧，就完全就可以即系丰富翻呢度姜蓉嘅入口嘅口感啊。
0: 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希望呢一啲嘅小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咧饮食更加多乐趣啊！因为好多唔同嘅方案啊，想查翻我哋今日嘅制作步骤，又或者系刚才彩慧讲到佢自己真系对比过嘅一啲实验嘅具体数据嘅话，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今日提供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0: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3: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3: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3: 就是三减三健，减油减盐减糖。
0: 可成每

0: 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2: 又嚟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呢我哋都会关注季节养生嘅主题方案。咁上一期我哋讲咗夏季嘅飲食到底应该要注意啲乜嘢，今期我哋就会嚟讲讲夏季养心嘅重点。咁中医真係好犀利呀，因为四个季节呢都有对我哋五脏六腑唔同嘅讲法㗎。咁其实係应该点样对应呢，夏马老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天对应的就是肝脏。然后到了夏天呢，一切万物欣欣向荣，我们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养心。秋天大家开始出现我们就要养肺。然后到了冬天，所有的阳气就要归回到我们的肾脏中，要去养肾。但是一年四季不要忘记都要养脾胃。
2: 哦，原来养脾胃是一年四季的重点。
1: 没错。
2: 嗱，讲到话夏季咧，称为系养心嘅黄金季节啦。咁如果你心血比较少同埋容易亏虚嘅朋友仔咧，其实夏天系好唔舒服。
1: 嗯，
2: 我系一个代表，我真正感受到点解我会喺夏天，尤其系阳光晒住我嘅时候，我有唞唔到气嘅感觉。即系我顶唔住嗰种热啊，心脏系有负担啊。
1: 负担
2: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夏季养心就真系你日常嘅重点啦。咁心呢其实佢亦都有火㗎喎。
1: 是的。
2: 有心火，心火旺嘅话呢亦都会瞓唔着啦咁样。咁所以无论你系个心好攰觉得唞唔到气，定系个心火好旺又或者脾好差咁样，都可能同我哋心脏嘅呢个发动机有关。养好我哋嘅心，心脏好咗，咁一年四季你嘅身体呢其实都会少好多毛病嘅。今期我哋就展开一下夏季养心嘅重点，先自查一下先。
1: 即系例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咋，我俾太阳晒会晒到唞唔到气咁样，会闷对吧？明显感到心跳加快，
2: 对，
1: 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气喘啊，头晕乏力啦。刚才我们讲发动机的能量不足，造成我们供不上这个能量，供不上这个氧气。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本来天气就热啊，然后可能就有点这种心烦易怒，
2: 对，
1: 脾气又很暴躁，
2: 对，
1: 一点小事呢直接就爆炸了啊，然后又很焦虑，情绪又很难平复。那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了失眠了，多梦啊，入睡又困难，晚上又睡不着，睡着后又很容易醒，再或者说整晚整晚的都在做梦，睡眠质量又非常差。那第四个就是因为出汗过多，这就是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心脏的那个精液就是我们身体分泌出来的汗水。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啊，就稍微热一下动一下我就很大汗，这个是有点虚的一个体现。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追求说夏天我要暴汗运动。那这个过程其实出汗过多，心的精液会减少，所以你稍有不慎就会有这种心火旺盛的表现。
2: 咁所以以上呢啲呢都係可能係心血不足啦，又或者心火旺呢个中医嘅讲法下表现出嚟嘅一个症状，喺两个人群当中其实係特别明显㗎。中老年人啦，职场咧压力好大嘅呢一班牛马啦，咁样，咁所以喺夏天养心，其实呢两类人都要特别重视吓。咁话俾我知有咩饮食方案先，即系大家真系好关心食嘅问题。
1: 食物，
2: 对，食乜嘢先至可以养到个心咧？吓，马老师，
1: 我们就把握三个点，第一个清心降火，
2: 清心降火。
1: 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莲子。
2: 莲子、
1: 百合，都能有这个作用。
2: 是。
1: 第二个叫做补气养阴，那第三个叫做温补气血，反而会让我们脾胃会有负担，让我们整个身体会失调。那我们讲红色是入心的，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材来养心补血。那多吃清心的食材来去平复心火，来去缓解烦躁。那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养心的食材啊，第一个就是红色养心的，比如说像红豆、红枣、西红柿、红心火龙果，然后樱桃，然后红皮的花生。其实你一想到这个红色的食物，你就会想到它是跟补血有关的，
2: 不是同个心好似好似咁样哦，
1: 哎，
2: 好靠近啊，这个颜色啊嘛，
1: 补充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就改善我们的这种 发动机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清心安神的食材，比如像莲子、百合、苦瓜、莲藕、绿豆、银耳，你看像不像刚才跟大家刚讲过的，是吧，能够去清心降火、除烦解燥、安神助眠的作用。
2: 是，咁所以夏天养心其实两个方案，第一个因为肯定是有火的，咁所以呢你就要清心降火，就唔系去火啊，因为你系分唔清到底佢系实火定系虚火。如果系虚火，你去咗嘅话，其实亦都唔好。所以系清心降火。咁但系清得嚟咧，佢又要有嘢晾住，所以又会有温补。红色嘅嘢要垫翻个底，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净系永远都清心降火，降得多你都冇嘅。讲真，有时候火喺我哋身体嘅体现。都是阳气的一种表现来的。
1: 是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其实就是靠这个小火苗再去助燃的。
2: 咁讲到话夏天的饮食呢，有很多朋友都话夏天胃口不是那么好，最好不要吃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什么汤汤水水的东西就最啱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如果讲到话真是有一些养心的汤水啦、又或者一些粥品啦咁样，有什么推荐呢马老师？
1: 先推荐大家一个养生的粥品，就是我们讲到的莲子百合粥。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再或者就是红豆红枣粥、小米银耳粥。你有时间的话，早餐或者是晚餐在家去煮一点来去喝。再或者现在是有很流行那种预约的电饭锅、或者是那种焖烧杯焖烧壶啊、你就可以提前给它预约好或者给它焖进去，温和的养心安神又助眠。那第二个就是养心的汤羹里边呢，我们可以用冬瓜海带汤。冬瓜本身就是一个祛湿消肿的利尿渗水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一定带一点冬瓜皮，因为那个冬瓜皮它利水渗湿的作用会很好。然后你就冬瓜海带汤，再或者是说莲藕排骨汤、银耳莲子羹，清淡少油，
2: 然后变成糖水。
1: 对，变成糖水。
2: 是，糖水都唔得呢咁。因为广东人其实系中意食糖水嘅。
1: 是。
2: 咁但系因为夏天我哋成日都讲本嚟佢就好湿嘛。
1: 对。
2: 如果你身体都好湿嘅话呢，甜嘢呢
1: 吃一点甜的。
2: 是啦，又会惹湿嘅。咁睇返如果你真系好湿嘅话，你就唔好加糖啦。但你话我都 OK， 我身体状况好好。其实我是想要真的养心的，那你加少少糖也都问题不大。
1: 是的。
2: 夏天的三餐搭配都是那几样东西啦。少油少盐，唔该大家唔好煎炸热毒，寒湿冷饮，该系肉嘅就肉，该系蔬菜嘅就蔬菜，就配好佢。一般情况下，蔬菜嘅量要比起肉最起码要多一倍啦，因为三餐加埋我哋要食成斤蔬菜啊，系成斤啊。大家要好好去盘点一下，同埋蔬菜同埋水果唔系二选一，系要一齐。
1: 是的，
2: 每日都应该要有。咁呢个我哋就唔再反复啰嗦啦。咁最后我哋就讲埋配合作息，同埋有时候夏天呢，有好多朋友都话我好鍾意大汗淋漓嘅。咁但夏天嘅运动都需要有啲讲究。马老师最后呢一 part 提醒一下啦。
1: 我们做运动切记切记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如果你真的是出汗的话，及时的把汗擦干。不要说我好热好热，然后立马开了空调，对着空调或者对着风扇去吹。这个过程很损耗我们身体的阳气。一个是损耗我们的心阳，一个是损耗我们的脾阳。在这个汗出来的过程中，你立马吹了这个冷气，你的毛孔会快速关闭，出汗的出口就会被堵住，所以你的湿气就会被困在身体里，就会损耗我们的脾胃。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提醒大家的。作息上边，晚上的11点前要睡觉。情绪上面，中医讲啊，怒极伤心，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在这个季节特别烦躁，不要老是去跟人家去生气啦、焦虑啦、争吵啊。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心静自然凉。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稍微深呼吸、冥想一下、平静一下，心火平复了，你整个人安稳了，没那么热。
2: OK， 嗱，讲到话饮食啊、养生啊，咁其实你话佢难咩？佢又唔难。但你话佢容易做得到咩？亦都唔容易，因为我哋生活实在太多坏习惯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同埋更好嘅营养嘅搭配啦。咁自然我哋度过每一个季节咧，我哋嘅身体咧都唔会咁辛苦，同埋唔会咁多问题要去解决啊。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咧，而家养生其实都有好多误区，我哋帮大家避一避坑吓，做一啲咧更新一啲科学嘅指引啊，帮助大家咧更好生活。咁我哋下期嘅内容再见。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

0: 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可晴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11:01啊，同你刷新下路况先。呢个钟数见到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拖沓，碧桂路西海。

0: 勇制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老坊菠老坊，我系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跟住我蓝晓怡，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绝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打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中午好，各位驾车人士，11:31同你刷新下路况。呢日中数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办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桂丹西路生态路口往白泥、清辉路嘅清辉园双向，仲有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噶。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提醒你留意。西二环方面的金沙互通往西桥左边车道早前发生了事故，而家依然在处理当中，大家行经的话要小心避让下了。提醒翻你，高温天气行车之前要检查好车辆的状况，防止因为天气高温造成发动机、制动、方向等系统因为过热而损坏，以免引起事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煲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再来关注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依然是好热下的，预计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至晏昼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4度-37度，相对湿度介乎于50%-80%之间。天气预警方面，刚刚是最新生效的是五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近期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8: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9: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8: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9: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2: 人生一世事，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信系呃诈。有儿情在你我心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饮万里山，隔多两地了，
13: 拉
12: 水煮鱼，山中也是晓。

0: 见见，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底是无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版的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来紧呢，在9月19号呢将会有一场的致敬港乐的音乐会啊，就是叫做港乐天王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咁由小弟啦担任呢个主唱啦，亦都会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啦同大家见面嘅。咁啊，究竟今次的致敬经典当中会有啲点样样嘅创意啊，又会有啲点样样嘅靓歌俾大家呢？咁今日不如我哋先听为快啦。啊，今次咧，我哋将会拣选到咧一系列嘅一啲经典嘅男歌手嘅歌咧，喺呢一个 show 里边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先将今次嘅演出里边会出现嘅一啲慢歌，同大家一齐嗒嗒佢。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924路方，
8: 中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12:01啦，再一次嚟关注下现时嘅路况。见到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过翻去广州都系慢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拖沓。顺德方面的清辉路、清辉园双方向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都是排紧队啊。高速的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提醒翻你配合扩建施工需要，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是实施全封闭的，往返广州和肇庆的朋友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城高速或者是三

0: 报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女生抛弃白，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追死呀，身体洗干净。

0: 呢度系钻石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继续翻到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继续都系我哋嚟紧9月19日啊，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同大家见面嘅《港乐天王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一啲歌单嘅提前剧透啊！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周末愉快，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啦，大致系晴间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噶，吹住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34到3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0%至80%。目前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中噶，所以啦，最近天气都系好热下，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之余，都要多啲补充水分啦。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唱一首歌，今年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9: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

时间嚟到中午嘅1:07啊，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Hello， 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又好耐冇见咯，非常想念啊！嚟自有2003年可米小子嘅作品《青春纪念册》送俾大家嘅。呢首歌呢亦都系我哋嘅铁粉啊，老粉书啊，禅城 Kimmy 嘅点唱啊，佢话中午好啊表姐，打卡撑场。今日系我想点呢可米小子嘅呢首歌曲啊，又或者你可以揀嘅蔡文佑嘅我可以都 OK 啊。因为呢两首歌呢都系我初中时期好鍾意听㗎，怀念同一班同学仔一起奋斗啦拼搏嘅日子啊。是啊，其实望望日子呢已经是来到了毕业季的啦。琴日7月11号呢有很多小学啊、初中啊、普通高中的学生呢已经是正式开启他们的50多日的暑假了。

所以作为家长嘅你哋会唔会有少少头痕呢？欢迎嚟到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想点赞嘅话或者想见下我嘅话呢，都可以嚟到我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人喜欢蓝2026嘅。其实呢，我已经是在一个钟头之前就开播㗎啦，差唔多下。所以呢，喺咪后已经是好热热闹闹咁倾緊偈㗎啦。倾緊咩呢？倾緊最近嘅天气啦，倾緊心情啦，又倾緊世界杯啦。咁睇下阿二拎嘅留言先。佢喺佛山家上面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想点罗敏庄、黎瑞恩、杜文蔚，再加上 Wendy 合唱嘅一人有一个梦想嘅呢个群星合唱版本，有冇呢？仲有啊，透金莫狗咧就话大表姐中午好啊，点翻首 Eason 肥尘嘅与我常在啊，呢一首歌咧，佢系近嚟喺香港小型嘅音乐会嘅时候，歌迷庆祝佢生日唱俾佢听噶，佢都好感动啊，所以你想点翻俾佢听系嘛？李燕咧就图文并茂留言俾我啦，寻晚拍低嘅一张咧好靓嘅晚霞嘅相啊，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听歌默默支持粤语经典，又真系吓。好多时我嘅节目咧都会播粤语歌，而且系大部分都系粤语歌嘅，包括我自己制单啦吓，即系话晚上八点钟之后或者 weekend 嘅一啲同步唱游嘅时间，冇主持人值班嘅时间咧，星期五六日都系我制嘅歌单，都系以粤语歌曲为主噶。仲有巴拉巴拉咧，就喺早上已经留言俾我，我都见到噶啦，就系而家翻下你牌先，佢就话表姐你好啊，首先想问一下，亦都想你讲下，琴日啊呢、这个点点情意系边个主持嘅咧？咁样啊，我哋都想知系边个啊。另外咧，我想点 Twins 嘅歌《风筝与风》，又或者系佢嘅续集《梦想与梦》。当年嘅暑假咧，我就系听住 Twins 嘅歌一齐度过噶啦。系、哦《梦想与梦》，我琴日喺946先播过啫。好啦，稍后翻嚟排下。咁仲有直播间当中咧。就有阿心呢一留言嘅，佢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我想点周杰伦嘅作品花海送俾我个孙收听嘅，咁我就话我阿心姐你就唔好行开咯，好唔好啊？佢话冇问题，跟住啱啱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佢又嚟问我，佢话表姐啊，可以播得未啊？啊，稍后啊。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当然又同大家倾下偈先啦。最近忙紧啲乜嘢咧？吓，有成半个月冇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嚟到小暑之后嘅节气啦，就天气就非常之热啦。啊，呢排咧一时咧就滂沱大雨，一时咧就大太阳，就好毒辣嘅太阳。希望唔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嘅心情啊。有朋友都提醒我，佢话表姐呢、这个时候要多啲食苦嘅嘢啊，譬如苦瓜啊，吓，仲有瓜瓜果果啊。冬瓜、绿豆、薏米这些，还有中午要休息一下，你做完节目嗱嗱临休息一下了，哇，大家都好贴心啊，提醒回我，那我提醒回大家啊，这个暑假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的，譬如说老窝啦，是不是？咁啊，入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就话：咦，表姐，你系咪俾直播间又收咗 warning letter 啊？因为咧，你张 poster 上边系咪有啲其他嘅宣传啊？咁样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老窝嘅行程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又或者系公众号快玩家优选嗰度去睇睇嘅吓。因为讲起东南亚咧，好多朋友熟悉嘅，当然就系泰国啦、越南啦，好多朋友都多次去过呢两个地方噶啦。但系小众背景，老窝仲系好似有就有听过，但系就唔知道有啲咩玩啦，同埋唔知道天气又系点样噶。嗱，我想同你讲啦，天气咧都系同泰国、越南差唔多嘅，因为毕竟咧就系东南亚国家嘛，离我哋只系两个半钟头嘅飞机嘅啫，所以好近嘅咋，分分钟出省都唔止啦，系咪？咁所以咧唔需要谂得太遥远嘅，同埋咧。今次我哋系老挝广州双飞六日团嚟嘅，系双飞双动啊，即系话除咗坐飞机，仲会坐埋动车，仲会坐埋船只嘅，因为会游船河嘅。如果想带神兽去嘅话咧，一次过满足佢哋多个愿望，海陆空都齐埋啊！而且咧，仲会骑埋大象啦，啊，坐埋呢一个热气球啦，系咪好正先？全程先系4999咋，全包喎、啊？点全包法啊？即系话。机票、动车嘅票，仲有15餐，仲有咧，我哋住2晚嘅五星万达文华酒店嘅，食乜嘢咧？灵芝石斛土鸡宴，仲有特色嘅。

火锅啦，仲有瀑布餐啦，等等吓，相当之犀利啊！因为琴日咧，我哋点唱嘅时候，已经有朋友喺咪后留言俾我，佢话：哇，你7月30号飞咯，咁我系咪而家好报名啊？未有 passport， 唔紧要，我哋系落地签嘅，所以有 passport 嘅话，嗰、那个护照系半年有效期，仲有3张空白页就得噶啦，带埋过去，唔需要提前办签证嘅。快乐星球见到你啦，下午好。好啦，马上送出08年阿 J 周杰伦嘅作品《花海》。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1: 跟住我蓝晓怡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到。

0: 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系啦，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歌节目啊！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表姐啊。呢、这个钟数咧，继续呼吁你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想见我啊，或者想帮我点赞嘅话咧，就一定要嚟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男2026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嘅直播间依然系如火如荼咁喺度讲紧一啲咪后嘅悄悄话啦吓。譬如话有朋友就话，诶，表姐啊，好似第一次见你戴眼镜啫，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只不过咧我尽量少啲戴啦，因为戴眼镜始终觉得冇咁靓啊。但系咧，我呢个系老花镜嚟噶，原来老花都会有遗传噶，你有冇觉得？诶，真系吓、我都系当时老花，我先知道，原来我阿妈蓝太咧又系30几岁开始已经老花噶啦。啊，好啦。男小朋友咧已经考完试，神兽就已经系出咗笼噶啦吓，彻底开始咗放暑假嘅模式啦。咁呢个暑假唔知道大家系谂住帮自己嘅小朋友报啲兴趣班啊、周边短途游啊，抑或系计划行远少少出境放松下咧，都可以同我哋倾下噶，避开本地嘅高温啊嘛，感受下啲异国嘅清凉啊。咁仲有最近咧就真系。极端嘅天气咧频频发生嘅，所以大家咧有冇话吓夏天嘅时候多雷雨啊、大风啊、短时嘅一啲暴雨嘅话，有冇留多个心眼啊？即系话啊，成日都要睇天气预报嘅，成日都会留意交通消息嘅吓、好似琴晚我8点几钟落班，咦，居然一啲即系乡间嘅公路啊，或者平时都唔系主干道嘅地方，有啲塞车嘅现象嘅噃。啊，所以收到一啲气象预警嘅时候，就要尽量少啲外出啦。喺屋企咧就关好啲门窗啦。特别你如果阳台种咗花啊，咁就更加要将呢啲杂物收好佢啦。同埋咧，最近啲外省嘅地方，譬如话浙江咁样啦，又有强对流天气啦，又见到啲网友咧就买咗好多啲速冻嘅食品啦、方便嘅食品啦，真系囤货癖又发作啦，系咪？跟住咧，我哋直播间又讲起，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出炉咯吓，我哋支持嘅阿根廷啦，譬如 Kimi 支持噶啦，仲有啲朋友会支持法国啦，系嘛，西班牙啦，英格兰啦，咁唔知道你又同 AI 倾过偈未咧？因为我而家咧基本上每日都会同 AI 倾偈嘅。点解咁多疑问呢？因为我身边有两个疑问嘅小朋友嘛，跟住咧我自己又真系有啲疑问嘅嘢，以前咧就会啊。一闪而过就算啦，但系而家咧谂起 AI， 我会即刻会问下佢。譬如话琴日啊个耳垂咧好痕啊，咩回事咧？又冇话生湿疹，哦，原来佢提醒我系耳环过敏啊！即系有啲嘢咧，你平时谂都未谂嘅，亦都话谂唔到去嗰度嘅 ，AI 又真系提醒咗你咁样吓。睇下浩浩咧就话大表姐中午好啊，点翻首 Jackie 张学友嘅偷心或者刘惜君嘅我很快乐，我要粤语版吓，送俾所有人收听。咦，睇嚟大家对于粤语嘅支持都相当之给力，仲见到诗情画意嘅点赞啦，同埋嘅打卡嘅。小浪言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唔该你翻首 Joey 容祖儿嘅你知道我对你的好啊。又或者是卡隆夏日女，不知道歌父有没有想挑战下歌父咁话了。跟住仲有月月姐姐见到你打卡啦，三水空降兵想话嚟返首 Beyond 嘅海阔天空。见到顺德李生嘅撑场啦，同埋阿荣荣啊，仲有啊嚟自沉舟苦人在佛山嘅。幸福魔女呢就话表姐第8次打卡啦，第88名一齐3个发呢。是啦，行人路就话蓝小姐好热啊，唔该你嚟返首梁静茹嘅凉夏嚟听下啦，唔该，可以消暑降温㗎系咪。多谢阿开心嘅点赞，仲有阿新荣嘅点赞吓，嚟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吓，冲少话斋，揿住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啦吓。啱先咧，阿新华就话表姐啊，我想听关正杰嘅星啊，但系歌库冇嘅话咧，唔该你嚟关正杰嘅所有作品其中一首我都 OK 嘅。哇，咁好啦，就嚟翻首年代感久远少少，但系咧，我觉得都可以有少少清凉嘅感觉。关正杰。关谷英，两忘烟水里。

公影相喺直播间就话：哇，表姐相关嘅作品系咪听出耳由呢？关谷英姐姐再加上关正杰嘅《两忘烟水女》。系啦，咁啊，最近咧强对流天气都比较之多，大家要注意吓，同埋咧三伏天将至啦。咁大下等下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倾下，哇！你夏天有啲点样嘅独家秘技嘅养生方法咧？而家就放暑假啦，唔少家庭咧亦都喺度规划紧假期嘅生活，都可以分享下你呢个暑假嘅计划安排打算。就算好似我哋咁样啊，已经系要翻工啊，已经唔系学生好耐啦，但系可能你都系家长啦，咁你点样安排佢哋先吓？另外，如果想逃离本地嘅酷暑，出游散下心嘅朋友，都真系要留意一下我7月30号带队嘅老挝广州双飞6日5夜团啦，双飞双动噶，即系话会去到老挝本地啦，坐埋我哋嘅中老铁路啊，感受一下中国速度啊嘛。讲咗咁耐咧，有朋友就问到价钱究竟系几多噶？系4999啊，吓4999嘅大细同价，全包噶啦呢个价钱啊，已经系包埋小费啦、签证啦，同埋所有喺路途上需要到嘅食宿啊，哪怕系坐热气球啊、骑大象啊、湄公河游船啊、疗式按摩啊，都已经系包括埋噶啦，所以系咪好正咧？一次过满足晒你几个愿望 ，Kinder 出奇蛋都做唔到啊！嗱，今次会去啲咩地方呢？就去三大嘅主要嘅核心目的地嘅，包括老挝首都万象啦，仲有曼荣啦，同埋琅勃拉邦嘅。咁当中嘅景点包括有香昆子啦、南松河啦、蓝色泻湖、南松河长尾船啊、光西瀑布啊，仲有去湄公河游下船河啊，睇下普西山嘅日落啊，睇下大皇宫博物馆里面嘅藏品啊，仲会有一个僧侣嘅布施。

0: 啲仪式添。包括有凯旋门啦，同埋塔鉴啊等等，呢啲系必打卡嘅地方都会去到嘅。Kimmy 就话：表姐啊，我后日可能会出发去湛江，去湛江嗰度做咩啊？派件啊？定系去湛江嗰度玩先？带两个细路去啊，系嘛？系啦，咁啊，小花猫咧就话去边个个老家话？咁哦，系啊，系冲绍嘅乡下。好啊，好啊。湛江都是个好地方嚟噶，多啲食嗰度嘅海鲜吓。其实我都未去过，有机会我都想去下。就算我哋省内好多地方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未必系到处都去过嘅，所以不妨啊趁住呢个假期啊，可以嘅话咧就去见识下咯。可以嘅话咧就去嗰度感受下唔同地方嘅广东夏天啊嘛。咁呢一位朋友咧就喺江门度向我问好啊，系乜嘢公司啊？因为遮住咗啊。准备报时啊！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后半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嘅，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嘅，仲有我嘅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都可以喺咪后同我倾下偈嘅吓，我哋稍后倾。
1: 下午1:30。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一首 Leon 好舒服嘅作品啊，1993年嘅时候推出噶啦，夏日倾情送俾大家，都好适合夏天收听嘅。再回复翻佛山家上面小乐言啱先嘅点歌先啦，佢话想挑战歌父，今次咧俾佢成功咗啦，因为谢容儿唱嘅《你知道我对你的好》，又或者系卡隆嘅《夏日里》都系冇有嘅呢，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嚟挑战歌父，拣一啲大路少少嘅作品啊？咁仲有呢，属于我的幸福就话表姐中午好啊，今日仲要上班啊，琴日又系你喎，系咪？呢句系我加上去嘅，冇错，正事。想点首 Andy 刘德华唱嘅《缘尽》啦，希望可以翻牌播出嘅，多谢晒。另外见到2621嘅打卡啦，仲有咁简单啊，同埋小王子嘅撑场，多谢晒大家吓。半点报时之后咧，继续有后半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嘅。咁见到呢，有好多朋友嚟到我直播间都有点赞㗎，多谢晒大家嘅点赞啦同埋关注嘅。咁继续讲下啦，这个暑假这个夏天大家觉得热嘅话呢，都真係有冇諗过去一啲乜嘢嘅地方去清凉一下呢吓。譬如话去外省啦，我自己伯娘呢嗰日同佢倾偈嘅时候就同我讲话去六盆水啊，贵州六盆水嗰度小住一个月先啊。太热啦，顶唔顺啦佢话。係啦。咁啊，呢排时晴时雨啦，而且咧暑湿又比较重啦，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食翻一啲，譬如话百合啊、麦冬啊呢啲放之四海而皆准，即系话好多体质嘅朋友都适合嘅消暑嘅一啲食材啦吓、啊，就夏天真系少啲要饮凉嘅嘢啊，冻嘅嘢吓。咁继续啊，讲下先啦，因为。暑天外出散心的话，很多朋友就会揀、为自己的神兽揀啲夏令营啦，是不是？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呢，就一起去一个地方啦。所以有朋友就问到，老挝的话你去万象万荣分别有啲咩嘢玩㗎？狼勃拉邦又好似好少听喎、啊。是咯，首先是讲下我哋嘅行程先啦。讲起老挝的话，可能大家除了话想起老挝的咖啡，当然还会想起呢，就是他们的首都曼荣，是啦，首都曼荣啦。曼象 ,sorry, 真的。是啦，这里又有什么玩呢？我们坐两个半钟头过去呢，就即刻会马不停蹄地去到我们第一个目的地香坤寺啊。嗱，原来香坤寺都好有来头㗎喎，被著名嘅旅游期刊杂志孤独星球列为老挝必游嘅景点之一嚟嘅。每逢一啲节日呢，好多民众都会过嚟香坤寺嗰度呢去浴下佛啦，同埋去敬拜一下㗎。咁如果你係摄影爱好者嘅话就啱晒啦，会去到我哋休闲娱乐之都万荣嘅一座小嘅城市啦，但係有好多种风情㗎喎。呢度除咗话你可以感受到啦自然风光之外呢，仲系我哋一啲户外嘅运动爱好者嘅天堂嚟㗎。因为佢拥有同我哋嘅桂林山水呀同埋越南下龙湾相比美嘅喀斯特自然景观嘅。蓝天白云啦，再加上绿水青山啦，再加上小桂林之称啦，就肯定系好靓㗎啦。仲会带大家去南松河河畔嗰度飲下下午茶。咁当时阿郭 Sir 呢就话，喂阿蓝，你嗰度嘅下午茶同我哋呢度下午茶有咩唔同啊？我话返嚟再讲嚟听啊，会唔会有鸡髀㗎？我话可以嘅话呢，我都会带个俾你嘅。係啦，嚟到呢度老挝万荣呢，仲会去坐下热气球㗎，去热气球基地下将浪漫升到500米嘅高空。一起嚟解锁呢个东南亚小桂林啊，而且呢喺嗰度食埋晚餐添。你諗下啦，你自己嘅背景呢就唔係我而家呢个 background 唔喐㗎喎，而係呢好多热气球升空嘅地方，喺嗰度食晚餐，喺嗰度食老挝小火锅啊。啊，真系犀利啦！再同埋老挝人一齐跳舞啦，践行我哋嘅中老友谊啦。咁讲到呢度咧，又会讲下狼勃拉邦啦。因为狼勃拉邦咧，我哋系会喺万荣嗰度坐中老铁路过去嘅。咁啊，坐个零钟又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国嘅速度啦，系咪？就唔需要话，有朋友去到昆明嗰度玩就话，咦，又带埋咗 passport， 不如去老挝走一转咧。嗱，如果系昆明坐过去老挝咧，冇10个8个钟咧都去唔到噶。但我哋今次咧个零钟头咧就可以感受到用心品读到我哋中老铁路建设嘅高标准啦。
咁琅勃拉邦咧，仲会有蓝色嘅泻湖啦。阿 Cat 姐去完翻嚟都话：，哇，好正啊！嗰度嘅外国人都好养眼啊！咁阿尖去完翻嚟都话：，嗰度嘅外国女生好养眼啊！大家知咩事噶啦吓？仲会去到大象营地嗰度骑下大象添。啊，观察我哋大象嘅一个平时嘅生活习性啦吓。如果带埋小朋友去嘅，又可以睇睇，咦？又睇下大象，又睇下异国嘅风情，异国嘅风景，几好呢，系咪？啱先咧，有朋友就话点凉下，我喺度谂啦，啊，唔通梁静茹有首咁嘅歌嘅？哦，原来你系想听《零下》，系咪？系啊，宁静嘅夏天，但系咧到处都系知了嘅声音啊！呢个都系暑假俾我嘅印象啦，同埋暑假嘅味道啊！

好歌咧，唔好俾佢停啦。呢一位朋友嘅作品都真系好多好好听嘅经典作品啊！今次拣嚟嘅会有佢1993年黎瑞恩嘅多。

0: 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成烟，九二四点点成烟。
1: 好啦，嚟到最后一拍嘅点点情意啦，马上读出大家嘅点唱啊，同埋留言先。佛山家上面咧有想做云姐，想同云姐做邻居，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歌库里面有冇周林峰嘅阿嫲？作为曾经嘅军人咧，而家系网约车司机，每当听到呢首歌当中冲锋号角响起，都仲系会热血沸腾嘅吓。我帮你揾下呢个爱国版本有冇先啊？另外呢，阿巴啦巴巴呢就依然係招咗黄埔方，佢話表姐我想真係想知道啊，咁我咪后答你，你可唔可以入嚟我直播间啦，又或者你今日下午留言啦啊。仲有呢，点止听歌咁简单就話表姐下午好啊，我想点返首薛之谦嘅认真的雪嚟降下温啊，天气真係太热啦，37度就嚟40度啦。继续想同阿云姐做邻居，就话咧，表姐啊，啱啱喺广州南站接咗个客，翻到大亮啊，点啊？咁啊，好热系嘛？注意路日结合下，中午系该休息一阵，都要休息一阵，千祈唔好疲劳嚟驾驶吓。陈尚荣就话打卡表姐静静听歌嘅，咁啊，多谢嚟到我直播间点咗赞啦，同埋关注嘅朋友嘅，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啦。点佛山一家人喎，啊，钟永雄就话可能呢时间就唔够啦，但係稍后仲会有半个钟头嘅同步畅游时间㗎，希望下一 part 嘅主持人呢会将我摆出嚟台面啊，电脑上面嘅歌呢会为大家翻牌啦。係囉，呢一个炎炎夏日呢，大家系点样计划安排打算㗎，都冇人回应我嘅话题嘅。咁当然都有讲咗下世界杯㗎啦，喺我哋直播间啦。都讲咗下今日嘅天时去边度避暑啦，吓嘛，同埋应对我哋嘅一啲强对流天气有啲点样嘅妙招啦。其实妙招咧不外乎就系做紧好呢个防护啦，系咪？同埋咧将屋企嗰啲放喺阳台嘅杂物咧清咗佢，除咗话可以预防呢个强对流天气，仲可以防蚊添啊，系咪？咁啊，除此之外咧，有朋友咧就叫我继续介绍下你嘅7月30号。啊，老窝嘅6日5夜团先啦，佢话而家系成咗团未噶吓，都10有8、9噶啦，大家可以放心嘅，因为暑假嚟讲咧，作为旅行咧都系一个出行高峰嘅，4999蚊嘅价钱啦，对于老窝双飞双栋6日嚟讲，一定系唔算贵嘅，同埋会住2晚嘅万达文华酒店，你要谂下5转嘅酒店嚟嘅，其他嘅。嗰几晚咧都系住5转嘅酒店，网评5转啦，同埋食方面咧，我哋嘅餐标系40蚊一个人噶，都唔会差噶吓。除此之外咧，仲会去带大家独家网红礼遇咧，有啲一站式解锁地道嘅风情啦，吓海陆空都去齐啦，同埋咧呢、這个价钱咧系全包价嚟嘅，只要咧你有。passport 嘅有效期系半年及以上嘅，有3张嘅空白页咧就 OK 噶啦，带埋过去落地签啊！咁咧仲提醒你要带泳衣，因为今次我哋住嘅酒店咧每晚都会有泳池嘅，所以每晚大家都可以畅游嘅。啊，更加浪漫嘅咧就系仲会去到500米嘅高空咧，坐下热气球啦，再俯瞰成个绿水青山嘅画卷啦，仲会有篝火晚会啊，当然有我为大家助阵啦。啊，同埋琅勃拉邦咧，又系一个古老嘅城市嚟嘅，去到嗰度咧又感受下本土嘅烟火啦，同埋呢一个布施嘅一个习俗啦，延续咗系百几年噶啦，佢哋咧3岁到80岁嘅。市民啊，都会每日早上5:30起身，就分享一啲食物俾当地嘅僧侣嘅。 如果我哋带埋小朋友去嘅，除咗话可以满足佢一次过好多个愿望之外咧，又可以同佢讲下啊，乜嘢系施比受更有福啦，同大家分享嘅嘢啦吓，唔好话咁独家村啊，因为而家嘅小朋友咧，生活质量都。

好咗啦，我哋对于下一代嗰个教育咧，可能唔一定太过到位吓，又或者真系教育嘅，佢又感受唔到，咁会唔会系用呢一啲嘅方法啊，更加感染到俾佢哋咧吓，又唔一定噶。咁咧点歌嘅朋友好多，同埋点歌咧，我觉得主题都系围绕降温啊、大风啊，甚至乎落雪嘅。

望望大钟时间啦，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噶啦。最后送俾你嘅呢两首歌，除咗2006年薛之谦嘅作品之外咧，仲会有啱先有朋友点唱1990年刘德华嘅《缘尽》啊。我哋嘅缘分咧未尽噶吓，我哋下星期六 FM 94.6晏昼嘅4:30到5:30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6: 924路方。
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各方向、金融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为了配合施工啊，顺德信坛高速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到9月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4到37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80%。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听过是周柏豪的歌曲 Smiley Face 啊，感谢所有来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打卡报道的朋友们哈。那马上呢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已经开始规划小朋友的假期日常，有人忙着安排补习刷题，有人忙着报名兴趣特长，还有一部分的家长呢一直在为家里面比较腼腆的孩子犯难哈。不知道各位呢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啦？他的性格呢非常安静慢热，不喜欢主动说话，出门呢也不爱主动跟同龄人去打招呼，是躲在家长的身后的。那放假呢就最偏爱宅在家里面了，看电视啊，看书啊，独自玩玩具啊，不愿意主动出门去找同伴玩耍。那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啊，担心孩子太孤僻了，不合群，担心他长大之后呢不擅长交际，不敢表达自己，甚至呢总想哎让孩子大胆一点，主动一点，强迫他主动融入陌生的圈子啊。尤其是在这个漫长的暑假，更是放大了这个问题。因为呢上学期间有班级的集体氛围，有老师引导，有固定的同学去结伴相处，一到放假了没有校园的集体环境了，很多内向的孩子呢就会彻底的封闭自己，整天呢宅在家里面不出门，长期独处之后呢就变得更加的腼腆，更加的怯生，更加的不敢当众表达自我了。那今天就想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那其实这个内向呢也不是性格缺点啊，胆小呢也不是他的毛病，但是呢趁着这个暑假空闲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去引导小朋友走出舒适圈，在轻松没有太大压力的环境里面呢，慢慢的去锻炼表达能力，养出属于自己的社交底气啊。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首先呢，我们要放下一个误区，就是内向呢其实不是缺陷啊，只是孩子天生比较慢热，更喜欢独处获取能量而已。那很多家长呢就下意识偏爱外向活泼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啊，觉得爱说话爱热闹就是情商高，安静腼腆不爱交际呢就是性格有问题啊。其实呢，两种性格并没有好坏之分，外向的孩子呢是靠这个热闹跟社交去放松情绪，内向的孩子呢能够靠独处安静去沉淀自己。那身边就有蛮多的家长呢是急着纠正孩子啊，说见到长辈必须问好，聚会必须主动聊天，出门要主动交朋友，过度的强迫孩子去社交，只会让他更加的抵触与人相处，越来越害怕这个陌生的环境啊。那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呢，不是强行把内向的孩子变成外向的性格，而是帮他去克服社交的胆怯，拥有基本的社交能力啊，表达的底气啊，敢于大方的去展示自己，不用害怕跟别人去相处了。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好，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讲到这个暑假可以帮内向的孩子去慢慢长出一些社交的底气啊。不知道你家孩子是属于内向慢热的，还是活泼外向的呢？

想问一下家长们，这个暑假你会不会刻意安排腼腆的孩子去参加集体的社交活动呢？平时你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大胆表达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花生百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分享你的看法。

其实呢，暑假是锻炼腼腆孩子社交能力非常适合的一个窗口期哈。第一呢，在假期是没有学业压力嘛，没有陌生紧张的这个环境，孩子的心理呢是更加的放松的。第二呢，假期的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充足，我们可以慢慢循序渐进啊，去慢慢引导，不用急于求成。第三呢，可以从低压力的轻松场景入手，循序渐进去帮孩子走出家门。那稍后呢，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比较简单落地啊，适合内向孩子的一些暑假的社交方式，难度呢是由浅到深，孩子呢也更容易接受。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从，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三山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辅道山姆商店对开往三乐路，清辉路东乐路口各方向，聚荣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春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另外见到南二环张松胡同往南沙大桥慢，龙尾到顺德东一交。提醒一下大家，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天会有足球比赛，下午16:30到今晚23:00，周边路段呢会实施临时管制，中山西路人民一二路全段禁行，沿江西路单向通行，建议公共交通出行，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上一节说到呢，会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落地适合内向孩子的暑期的社交方式哈。最简单门槛最低的方式呢，就是从邻里熟人小社交开始慢慢破冰啊，不要一上来就把孩子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集体。腼腆的孩子呢，会本能的抵抗啊，产生一些抵触心理。我们可以从身边熟悉的环境起步，傍晚带小朋友下楼，跟小区同龄的邻居小朋友散步啊，玩耍呀，分享玩具啊，或者约熟悉的同学邻里上门做客啊，在家里面轻松相处，熟悉的环境还有少量的玩伴，没有陌生人的压力啊，小朋友呢就慢慢的愿意开口去交流了，主动去配合玩耍了。这种低压力的社交是非常适合帮助那些内向的孩子去建立最初的社交信心啊，也不用说强迫聊天，只要愿意结伴玩耍，简单的去沟通，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哈。

第二种呢是难度适中的啊，培养一些内向的孩子社交能力的方法，就是参加轻量的集体研学、兴趣小班、小团体的活动啊。那比起人数嘈杂的大型的夏令营，我更加建议内向的孩子呢优先去选择那些小体量、同年龄段的研学的活动，比如说兴趣小班啊、一些亲子的集体活动啊都可以。这个人数不多啊，节奏比较舒缓，没有强制发言、强制表演的压力。那很多慢热的孩子呢是不擅长主动闲聊的，但是呢很擅长去配合团队完成任务，在团队的手工或者是户外研学集体小游戏里面呢，孩子呢是不用主动去活跃气氛，只需要配合同伴简单沟通，完成一些团队的任务就可以了。慢慢在写作当中就学会了交流，不知不觉的去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啊，克服胆怯的一些心理哈，可以去试一试啊。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说呢，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落地适合内向孩子的暑期社交方式哈。刚才讲了第一种是这个低门槛的，第二种是适中难度的，第三种呢来到高阶锻炼啦，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尝试一些短期的温和的夏令营啊。等到孩子适应小圈子的社交之后呢，就可以适当去报名一些管理温和、氛围轻松的短期夏令营了，让小朋友短期的去脱离家长的陪伴，独立的融入同龄的集体啊。在离开家长的依赖之后呢，很多腼腆的孩子反而会这个突破自我啊，主动沟通要求结伴去玩啊，提升一些独立的社交能力。

最后呢，也想提醒各位家长哈，引导内向孩子社交有两个小原则要记住哈。第一呢，就是不要催促，不要对比，千万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去吐槽小孩胆小、不爱说话、性格孤僻，不要拿自家腼腆的孩子去对比别人家活泼外向的小孩。内向的孩子本身心思更加的敏感，负面的评价呢会直接打击他的那些自信心哦，更加不敢开口表达了哈。应该多鼓励，多肯定，哪怕只是简单的主动问好，也要及时的表扬他的进步啊。

第二点要注意，就是要循序渐进，尊重节奏。有的小朋友呢适应比较快，有的小朋友呢需要蛮长的时间才能够破冰，我们是不用急于求成的，暑假两个月时间慢慢沉淀就好哈，允许他话少，允许他慢热，我们只需要慢慢的去引导，推着他一点点走出家门，走出一个心理舒适圈就好了。一直觉得呢，最好的成长并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长袖善舞啊，处处圆滑的性格，而是不管内向还是外向，都能够大方的去自信的表达自己，遇事敢于沟通，遇事不怯场，拥有独立和别人相处的底气，这就好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见。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跌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佛山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4到37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8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好，呢度系进程一点，多谢各位支持啊！今日我拍档咧，唔好挂住 P 想住吓、啊，有咗你把声，同埋咧你要开下麦倾下偈咯。
1: P 完啦
0: ，P 完啦，系咪啊？你叫咩名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音乐人楚琪，
0: 欢迎你。楚琪咧支麦要靠近翻少少，如果唔系咧，大家未必听到你把靓声嘅。咁啊，楚琪今日嚟同我一齐拍档嘅话咧，目的只有一个嘅啫，因为咧有一个比较中意嘅音乐理念啦，同埋音乐嘅乐队组合啦，就要分享，系咪啊？
1: 系啊，我今日要嚟追星啊！
0: 系点解咧？
1: 因为咧呢一位歌手前辈咧、
0: 嗯，
1: 我就已经喺某平台上面咧就关注咗佢有年几两年噶啦。
0: 哦，
1: 咁啊一直咧就成日喺佢嘅留言板下面留言啦，希望佢做啲一啲线下嘅表演啦。咁啊，终于俾我恨到啦。咁、嗯、啊，早前咧就去咗广州佢嘅第一场嘅音乐会就睇咗，哇，非常之正。
0: 我哋挥下手先好唔好啊？因为咧我知道可能有啲 friend 咧真系未必听到我哋嘅声音，可能咧我哋都有少少嘅一个直播。播嘅嗰个信号啦，我哋再要对上翻。咁但系咧就喺我哋某音呢边啦，包括咧微信视频号呢边咧系睇到样。今日如果喜欢梁静呢个音乐同埋佢哋乐队嘅朋友咧，都可以进入直播间一齐倾偈互动。咁啊，包括咧就系阿彩琪都系啦，啊叫做慕名而嚟啊。其实佢哋嘅音乐或者佢自己音乐对你嚟讲系点咧？
1: 我觉得就系、是、依家喺一啲常规嘅音乐类型里面系比较少见嘅，因为依家普遍可能乐坛上面都系比较多情歌啊，或者可能甚至乎系一啲励志嘅歌啦，但系佢哋咧就有自己嘅特色嘅，佢会将一啲古诗词再配上一个摇滚，变成系佢哋自己嘅一个风格、嗯，所以我就非常之喜欢啦。
0: 不如咧要同佢哋打下招呼先啦，因为阿楚琪咧同你哋嘅形容啊，同你哋嘅互动啊，咁有亲和力。咁同埋咁有熟悉感，首先有梁静 ，hello， 系啊，要对个麦近啲
2: ，hello，
0: 你好，
2: 你好，
0: 喂，今日咧个状态好 fit， 都唔似咧就系琴晚系唱过啲摇滚歌啊、木兰 rap 啊、张俊走啊嗰啲状态，
2: 啱瞓醒
0: 嘅
2: 啫都系，
0: 系啊，
2: 系啊，
0: 自己嘅音乐或者而家嘅呢个巡演嘅状态咧系点样？可唔可以亦都同我哋所有 friend 介绍下先？因为未必认识你哋太深，咁但系你自己嘅平台当中有好多嘅 friend， 其实都可能入咗嚟直播间，亦都打开紧咧收音机 FM 92.4广播或者系几样嘢一齐嚟进行收听兼互动同埋收睇嘅。咁啊，亦都同大家介绍下身边嘅拍档啦，同埋你嘅音乐好唔好咧？
2: 好嘅，
0: 嗯，
2: 我哋系上能饭乐队，
0: 上能饭
2: 系啦，打招呼先，系啦，咁呢个系吉他手阿俊，
0: 试下支琴有冇声先好嘛？
2: 有嘅，
0: 吓、啊、吓，薄咗啲咁多啦，
2: okay,
0: 好，下一位
2: bass 手小朱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小朱今日系变咗一个沙锤
2: 手
0: ，OK，
2: 系啦，呢、這个鼓手、嗯、大宝，
0: 大宝咧佢系今日有带到啲大架撑嚟噶。响啲声嚟听下得唔得？
2: 识响嘅，响啲声听下。
0: 呢个系一个敲击乐啦。
2: 系啦，嗯，鼓嚟嘅，
0: 鼓嚟嘅。咁你又攞咗支吉他啦。
2: 系啊，
0: 其实就系有两位 friend 攞咗吉他。
2: 嗯
0: 嗯，阿楚琪你可能要记埋咧，就系上林范三位嘅成员，唔好 focus 咧，就成日喺阿梁静老师里边。
2: 系啊，
1: 俾你讲出嚟添，我眼嗰时候系望住梁静老师。
0: 所以你快快脆脆攞手机记住一下啦。吉他手叫咩名啊 ？bass 手叫咩名啊？包括鼓手叫咩名啊？
2: 阵间要考你
0: 嘅。系啊，考唔到嘅话咧，马上就
1: 啱、
2: 答唔啱嘅话唔走。
0: 请我哋喺有趣大会饮杯咖啡。平时咧就做巡演，系咪你哋四位一 team 嘅啦？已经
2: 系啊，仲有一位嘅，佢喺维也纳出晒公干，
0: 系
2: 个键盘手。
0: 系嗰杯嘢咧，就稍微咧，我哋工作人员攞开先。如果唔系咧，入咗法眼嘅话咧，咁啊变咗我哋喺进行期间咧，好有水分噶啦。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主题嘅巡演同埋做啲咩内容咧？
2: 诗词歌赋大会啦，个名系诗词歌赋大会。
0: 诗词歌赋大会
2: 做紧咩咧？就系、是、一班奇怪嘅大叔、唱啲奇怪嘅歌。
0: 哈哈
2: 哈！系，因为我哋啲歌咧，全部都系由古诗词改编成嘅。
0: 嗯，
2: 系啦，咁啊啲曲风咧又比较自我啲啦。我觉得就系咯，所以就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成件事有啲特别啦，或者奇怪啦咁样。
0: 哦，又唔係奇怪嘅，因为呢而家大家嘅嗰个反应呢好强烈㗎喎、係呀，即係都首先每一场都会有一啲固定嘅 friend 嚟啦，或者可能係慕名而嚟啦，睇咗你短视频啦、包括係俾你嘅一啲粤语，係、用粤语係会同一啲诗词摇滚音乐一起 match 咗，
2: 系有好多呢啲朋友嘅，同埋有啲系估唔到嘅朋友都会嚟嘅，
0: 估唔到
2: 朋友
0: 系
2: 老朋友，
0: 冇错，
2: 系啊。
0: 嗱， 阿彩琪，所以咧，你又系有时喺学校里面出出入入啦，咁、又会接触一啲咧，就系、叫做幼儿嘅教育啦。咁啊，而家咧，你认识嘅啲青少年，听佢哋讲一啲诗词歌赋咧，系粤语啊，定系普通话咧？
1: 唔使讲啦，依家全部都讲普通话噶啦。
0: 啊，即系佢哋讲开一啲诗词歌赋嘅话，都系普通话。吓，咁啊，你又知道阿梁正老师，佢系将粤语嘅呢啲诗句啦、包括系一啲词牌嘅嘢。摆咗落去音乐当中，用粤语唱出嚟。
1: 嗯，冇错冇错，就系呢样嘢，我就觉得好有趣咯。其实点解会追阿梁老师嘅音乐作品咧？即系中意佢呢个人，中意佢哋嘅音乐咧？其实又系好搞笑嘅，因为咧有一次我仔仔读紧书啊嘛，咁然之后咧佢就要背一首古文，系，然之后佢背嚟背去背唔到，
0: 哦，
1: 咁然之后我就好，
0: 佢卡咗喺某几句系嘛，
1: 好掹整啊！我觉得哎呀，得几句嘢你都背唔到，你真系有冇搞错啊？咁然之后嗰阵时喺呢件事之前咧，我就拆。梁老师的黄维说，咁我就心谂，你睇下人哋啊，睇、人哋整成首歌咪可以唱到咯。
0: 咁你有冇俾佢听噶？
1: 有有，我即刻就推荐咗俾我仔仔啦。跟住佢都系梁老师嘅粉丝嚟嘅。咁、我今日好想带埋佢嚟啊，但系佢要翻学啊，冇办法啦。唯有佛山场嗰阵时候，我就再带佢嚟啦。
0: 咁佢听完黄维说咧，咁佢对于佢再背嘅嗰一首。有冇啲幫助咧？
1: 啊，咁佢背嗰首咧就唔係黃維雪，但係咧佢就覺得，原來係可以咁樣樣喎，因為佢又學緊鍵盤啊嘛。咁、我就諗啊，嗱，你可唔可以向梁老師學習下咁樣啊，將一啲可能好難背嘅嘢，譜少少音樂嘅旋律落去，咁你咪好容易背到咯。
0: 啊，
2: 都係個好方法。
0: 係，你知唔知道自己係有影響住呢啲人㗎？
2: 知噶啦，佢哋话俾我知噶啦。
0: 哦，
2: 系一开始我谂住自己玩啫嘛，系、
0: 啊。点解会有呢个灵感，就将呢啲古诗词摆落去你自己中意嘅音乐里面咧？
2: 教细路啫。
0: 哦，都系谂住系教细路。
2: 系好坦白，系啊，系、啊，最早系教佢念诗，用粤语。咁啊，念下就发现好似可以唱。
0: 系。
2: 系咯，咪越唱越多咯。
0: 系。
2: 都系咁样嘅啫嘛，我哋做家长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嘛，跟住后边啲评论区咧就会发现有好多人咧，即系你做咗件事之后咧，有好多人就会点讲啊？对你有期望啦，系嘛？佢哋会觉得诶咩高人嚟噶呢个？其实冇咁复杂嘅，啊同大家讲冇咁复杂。
0: 不过我见到你咧，你嘅演出其中有一 part 咧，嗰个嘅着装啊，
2: 系
0: 都系要中国风嘅，
2: 系啊，好玩嘛，
0: 系啦，
2: 系啊，
0: 冇错。喂，会唔会？吓压啊压啊，挫啊挫啊，个顶帽会甩噶，或者系吓嗰个私人装扮咧，嗰件衫咧可能会轻轻歪咗啲啊，咁样咧，
2: 唔会嘅，唔会嘅，
0: 啊哈，
2: 整得好好嘅呢啲，
0: 亦都话俾更多唱教嘅 friend 听，因为咧唱教平台当中有啲朋友第一次认识梁老师，咁亦都可以喺边度睇到你嘅视频咧，同埋听到你啲歌咧。
2: 可以讲咩？嗰啲名
0: 可以
2: 平台名可以讲噶，
0: 可以噶。
2: 哦，抖音啊，视频号啊，系啊，网易云音乐啊 ，QQ 音乐，即系都有噶啦，全部都有噶。
0: 搜乜嘢啊？
2: 搜梁正，系
0: 姓梁嘅梁，
2: 系
0: 正确嘅正，
2: 系正确正。
0: 揾到之后就可以去收睇啦，点击关注啦，转发啦。因为呢段时间嘅巡演咧，都做得系密锣紧鼓，包括咧喺足球嘅爱好者都有听到咗咧。梁正老师嘅声音同埋佢作品都不停嘅咧，就会同我讲话有冇机会上节目咧？有冇机会去一啲运动赛场，将呢类型嘅音乐嗱而家播紧嘅啦，去带去同运动结合咧？其实完全可以噶，系咪？
2: 可以
0: 哦，
2: 要睇音乐本来就系好动感嘅一种音乐嚟噶嘛，
0: 需要大家多啲点赞啦，因为咧佢哋四位咧而家都。因为面对面觉得哇喺今日嘅直播间咧灯光好十足啦，跟住两位主持人咧讲嘢有啲快啦，我哋未反应到啦，再加埋咧就有啲 friend 话未必听到啲声音，我哋用呢首歌，你知唔知咩歌啊？
1: 你依家播嘅系
0: 啊，
1: 张俊走呢首梗系知啦，
0: 系你有冇有份嗌噶吓现场？
1: 一阵间先分享现场嘅趣事。
0: 好啊。

0: 呢段强劲嘅锁喇一响之后咧，终于可以听到把声啦吓。咁啊，再次同大家介绍下。是咩乐队嚟咗我哋嘅节目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正同埋上林。

0: 案是所有理由和答案，
1: 尽情是你在生活工作的回响和共鸣。
0: FM 92.4，逢星期六日下午3:30至5:00，音视频同步直播。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

0: 大家好，是梁正和上能饭乐队。
1: 欢迎首先多位。
2: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用粤语去唱一些诗词呢、我自己试过呢，以前啊 是有些 biennial， 即是有些怪的，有些音发得不太
0: 漂亮。
2: 但我感觉呢，除了你这一只歌你是很流畅很顺之外呢、当然那些配乐啊配器都用得很好啊，锁立啦，仲、有吉他啦，鼓啦 ,bass 啦，仲有咩，
0: 仲有我把声啦，
2: 咁所以就係喺呢个咁样嘅尝试探讨当中呢，係点样可以做到咁嘅呢？
0: 首先其实冇乜特别嘅，我係一路玩开我自己嘅嗰啲音乐囉。咁只不过喺我嗰啲音乐入面加入咗古诗啦。咁加咗古诗又想加多啲中国有关嘅嘢，咁加咗锁立啦。都係咁样玩入去嘅咋嘛。原本唔係锁立㗎。原本係小号㗎。
2: 但係小号系同锁立系咪你觉得
0: 唔一样嘅。
2: 唔一样啦。
0: 係啦，咁我就试下即係换一换玩一玩。都系发觉小号唔系锁立系好啲嘅。
2: 你边位老师吹㗎我想问。
0: 自己吹㗎嘛。
2: 你吹嘅。
0: 其实系电脑整嘅。
2: 但系嗰、那个整个旋律嘅走向啊，
0: 自己
2: 力度啊，就系、是、自己嘅嗰个意识嚟嘅。
0: 系啊，系啊，弹奏出嚟嘅。
2: 喂，你话听呢只歌有啲咩感受啊？当时
3: 冇呢
2: 喺边度听啊？
3: 我当唔系咁网上嘅，肯定听过啦。但系我要分享嘅趣事咧，就系、是、第一场音乐会里面，佢当时阿梁老师唱呢首歌嘅时候咧，系其中有句歌词有句口号咪饮性嘅，跟住佢鼓励我哋，呢啲酒，呢啲可唔可以讲？可以讲呢啲酒出嚟一齐饮啊咁样，我就。当时就好后悔冇买咯，
0: 系因为我见到身边
3: 啲 fans 个个都揸住杯嘢，一饮醒嘅时候举杯，我嗰种感觉突然间好似真系时光倒流，翻到去古代嘅时候，大家对酒当歌啊，有一种好豪迈嘅感觉。我第一次去睇呢啲咁样嘅音乐会，有呢种感觉咯。平时都系可能就系喺下边大嗌大唱啊，咁但系依家就好似
2: 跳啊，摁下咁咯。
3: 依家就真系好似系融入其中，咁同佢系一个喺诗词上面嘅朋友，好似即系大家喺度研究紧诗词嘅一样嘢，然之后去到某一个点，大家都好有 feel 啦，好感觉啦，哎，饮醒啦，嚟一杯啦，咁嗰种感觉咯。
0: 系
2: 梁正呢个位好似有啲嘢想讲喎，系咪
0: 啊？冇啊，我。佢讲晒噶啦，啱噶啦，系啊系。
3: 咁我抢晒呢句。
0: 佢嘅解答解读系啱嘅。
2: 同埋系就系、是、你都好希望见到呢种嘅情景。
0: 系 啊，因为呢只诗写出嚟，我觉得条友就系攞嚟劝酒嘅。唔好讲啦，饮啦咁样嘅。
2: 少讲嘢。
0: 系啊，李白其实都系中意饮酒嘅人嚟。
2: 系
3: 系，
0: 中意洒脱嘅一个人。
2: 系目前咧，而家听紧我哋节目或者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咧，有冇听过梁正尚能饭佢哋嘅音乐咧？如果有嘅话，你又中意边只歌？可以话俾我哋听喺直播间留言。咁你话多咗啲回声啊，叽哩呱，我唔理佢啦，我哋照去啦。因为今日系畅快淋漓嘅节目啊。咁如果系睇到佢哋现场嘅状态嘅话，你知啦，佢哋攞埋乐器，仲会 jam 歌俾大家听添。梁正佢未玩过，或者冇玩，你又可以俾啲灵感喺下一只佢哋嘅作品或者专辑里边，会有你哋嘅呢一啲。意见嘅一齐嘅火花系咪咧？系啦，可以一齐交流嘅，
0: 可以研究嘅。
2: 多谢阿仪，多谢日星星，多谢放飞自我，漂泊路上的流浪者，多谢你。我将你设为热门先，系啦。如果有份讲进程一点，有份讲黄俊，就少讲打卡嗰啲咧。尽量都系置顶啊，同埋咧会去到热门嘅。今日有我呢位拍档 ，Hello， 打个招呼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楚琪。
2: 楚琪把声要再近啲啊，系啊。
3: 听到啦吧？
2: 听到啦。
3: 因为今日喉咙有啲唔舒服。
2: 系啊，吓、感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啦，一齐去同尚能饭同埋梁正听佢哋啲歌。
3: 嗯，
2: 梁老师，你准备嘅歌，我哋唔讲歌名，我哋先开始好唔好啊？
0: 准备歌唔讲歌名系嘛？
2: 冇错，
0: 即系就咁唱系嘛？
2: 就系、是、你哋要玩嘅一首歌。出现喺我哋进程一点里面，交支麦俾佢哋。
0: 好嘅，好嘅，来吧。一、二、三、四。咩歌啊？
4: 积积伏，积积，当户籍，不问基础，升为文女叹息，文女何所思？

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黑汉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夜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原为是。

座名堂，七分十二转，上次八千强，黑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当书郎，原是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问女来，出国双扶张，阿姊问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问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角门，坐我西角床，脱我战士袍，将我旧时尚。

0: 哎，好紧要啊，
1: 紧要啊，
2: 多谢。
0: 啱啱瞓醒未开声啊，唔好意思。
1: 因为呢几日咧嘅天气系好多朋友都系好唔舒服啊。咁、但系我发觉咧，你睇木兰 rap
0: 系喎，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系可以去湿噶。
0: 去湿咁紧要
1: 啊？呢、這个功效有几多我就唔敢讲。但系大家如果去睇上林饭，包括梁静现场嘅演出，起码排汗啊。即系我唔知阿琪啊，我咧睇你嘅演出系真系要飙汗嘅，系咪？
3: 系啊，因为真系全场都会冻迟奶嘅，唔系讲少啊。
1: 系啊。
0: 即系唔可以我哋自己，即系唔可以净系我哋热噶嘛，大家一齐热噶嘛要。
1: 吓、啊！
3: 因为咧，仲有一个好好玩嘅点就系，可能就算未听过佢哋嘅歌嘅人，但系你一见到个词咧，人哋就会觉得好熟悉啦，都识得跟住就默默咁样可以唱起身噶啦。
1: 嗯，你知唔知啊？辣流嘅李生话：，喂，今日女嘉宾把声好甜啊！
0: 哇
3: ，thank you， 多谢李生。
1: 嗱，跟住咧，嚟自呢、這个广州嘅 friend 就话啦：，哇，我都有睇过咧，阿、梁老师嘅演出噶，期待下一站。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酒中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924路方。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另外呢见到桂河路桂江铁路桥的双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缓慢路段，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碧桂路辅道山姆商店对开往三乐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施工比较慢。另外呢见到西二环丹灶互通往西桥方向啊也有施工。提醒一下大家，南海石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的施工，途经车辆请走辅道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共计到八月底。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谢迷流乐队有尽情一点打 call 嘅时间啦。今日会同啦梁静同埋佢哋双能翻
1: ，hello，
0: 一齐做节目。当然我旁边咧仲有呢位女嘉宾，你系
2: ，hello， 我系楚琪，
0: 热爱音乐，佢亦都系咧就系佛山音乐人啦，有自己原创歌啦，
2: 系，
0: 而且又系博主啦，
2: 系，
0: 视频创作者啦，
2: 可以
0: 间中打下我嘅主持人啦，
1: 好犀利，好多 title 啊，
0: 系啊，咁但系咧嗱，佢都欣赏你哋嘅音乐，证明咧。title 多啊，可能有啲料啦，咁但係
1: 好有料，好有料。
2: 我唔敢啊，喺梁老師面前唔敢認。
0: 冇錯，但係都認可你哋嘅音樂嘅，咁所以就今日嚟到啦，我哋一齊傾偈啦。你知唔知啊？喺我哋嘅唱架 Apps 當中，呢位叫讀我留言升職加薪嘅網友話啦，早知道梁老師喺 B 站深深咧已經係俾呢種大宋搖滾震撼到啊！以前讀書嘅時候，老師講咗好多古詩詞，真係可以唱出嚟噶，但係時間嘅推移，好快失傳啦。而家嚟到听梁静老师佢哋嘅一啲音乐分享嘅话，果然有不一样嘅震撼。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真系要睇现场噶。
2: 我觉得绝对系要啦，
0: 要睇现场噶吓。听讲现

0: 其实就冇嘅，未想唔敢諗到咁大嘅
1: 事，
0: 系啊，玩下就话固然好啦，系啊。
1: 如果有啲 friend 留言，其实呢种古诗词摆落去摇滚音乐啦，粤语嘅一啲歌曲当中啦，咁有冇谂过咧进入一啲校园啊，同更多嘅青少年朋友咧去用呢一种互动咧？
0: 有噶，谂过噶，
1: 但未必入到啫嘛，暂时系咪？
0: 系啊，未必噶嘛。
1: 得，放心，尽情一点，粤语大挑战进校园咧，可以一齐。
0: 好啊。
1: 系啊，因为我系分享粤语，成日去学校，分享粤语歌啦，粤语呢个文化啦，仲有粤菜嘅一位视频创作者嚟嘅。系啊，我眼神有冇好虚伪啊？你觉得？
0: 好真诚。
1: 系啊，真诚噶。系，所以系欢迎你哋咧，会揾一个时间，我哋系以公益嘅形式啦，去到咧校园当中，同更多嘅青少年去分享呢一个好有趣嘅嘢，令到佢哋可以打开眼界，或者系启发佢哋，咦，背古诗词
0: 系
1: 可以咁好玩噶，
0: 可以唱出嚟嘅，
1: 因为咧我自己身边咧，可能系一啲读书以前啦叻嘅同学，哇，佢哋背得好犀利，因为佢哋理解得好好。我呢啲咧真系好一般啦，中下水平嗰啲咧就硬系过唔到嘅。
2: 好似啱啱嗰首《木兰辞》咧，我系成日背唔到嘅。
0: 系，我哋细个
1: 位卡住噶，成首卡
0: 住。我都背唔到啦。
2: 我
0: 个
2: 心谂系好心梁老师啊，早啲写歌啦，就唔使当年背得咁。
0: 如果唔系做一只歌，我都背唔到啦。
1: 但系只歌出咗嚟之后咧，系因为你已经可能未必喺校园生活噶啦嘛。咁但系只歌出咗嚟嘅话咧，你系再加深认识，同埋会出口会流畅啦，系咪？
0: 系啊，重新去解读咗嘛，成件事系系啊，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其实都系自己重新学习嘅过程嚟嘅。
1: 吓吓，今日咧会喺我哋直播间里边有佢哋嘅乐队，再介绍话俾大家听啦。
0: 我哋系双楞饭乐队。系啊，即系仲食。

0: 只歌咧，我听到呢度我就已经系想起一啲咧，就系、是、热血嘅动漫啊。
1: 系啊，
0: 系啊，我好有呢个感觉，哇！即系有呢个画面啊。
1: 嗯。
0: 啊，咁当然啦，就系热血嘅男女主角啊，或者系做紧一件佢哋嘅梦想嘅事情得到实现啦、啊。嗱、嗯啊、呢度咧再融入埋笛子添。
1: 系。
0: 系咪啊？
1: 中国嘅乐器。
0: 嗯。呢首歌叫做
1: 《江城子江景》啊。
0: 嗯。
1: 系啦。
0: 讲完噶啦，你。
1: 啊，唔系，抄紧啲功课，
0: 系啦，
1: 我惊讲错啊，会一定要唱嘅呢首歌系我好中意嘅，因为系苏东坡先生嘅歌嘅词嚟嘅，大家好熟啦，系嘛，苏东坡、
0: 嗯、
1: 最熟咩啊？你哋
2: 东坡肉好食，
1: 系都系佢发明嘅 ，OK， 佢发明嘅，
0: 系咁，同埋佢都系一个，我觉得真系好好有个性嘅一位诗人啊，
1: 系啊，头先你问到我要讲下呢只歌系嘛？其实你讲到嘅嗰个热血呢个 point 系啱嘅，我做呢个歌嘅时候咧，睇住啲诗词，我头脑入边嘅画面感，其实就我哋而家有穿梭机噶嘛，即系嗰啲咧，
0: 系啊，
1: 系啦、啊，嗰啲飞机喺个山河嗰度飞嗰啲，
0: 冇错，
1: 嗰啲画面感
0: 就系呢种系咪啊？我都系有谂到，所以咧呢只歌咧可能真系直接带俾我，我可能唔系首首都听晒、嗯，或者系有听过咁啦。咁、嗯、但系呢只歌佢直观嘅画面，因为我今日咧做呢件事，做呢个直播咧，其实我系要做好多电脑上面嘅操作啦，包括系呢啲机器嘅操作啦、嗯。其实我系个心好难沉浸落嚟嘅，但系呢只歌系可以俾到我。有呢一刻，哇！嗯、好似啱啱所讲嗰种无人机，系穿梭式嘅，快好多嘅嗰只，哇！喺啲江河啊。

0: 喺啲山村啊、草原啊咁樣係速度型咁樣咯。
1: 係啦，
0: 點啊？
2: 我就覺得如果你唔開心或者有煩惱嘅時候咧，聽下梁振老師呢啲歌咧，係真係特別，好似變咗。将呢啲烦恼抛低啊，因为你知咧，以前啲古诗人咧，全部都写嘅都系大江大河嘛，再加上阿梁老师嗰啲编曲咧，又系加入好多啲中国元素喺度，好大气啊！变咗咧，你有时如果你我自己个习惯系咁样啦，如果有时诶觉得可能创作去到某啲瓶颈啊，或者可能做嘢做得特别攰啊，我就都会点开梁老师嘅歌听一听，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似真系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然之后就你就会觉得系啊，你就会觉得其实所发生嘅一啲唔开心事都系小事咯。面对呢啲大江大河，面对我哋中国咁好嘅山河，系咪先？跟住就会觉得，都冇嘢嘅啫，咁样咯。
1: 冇错啦。
2: 系啊，所以呢啲就系音乐嘅力量啦。
1: 系啦，
0: 其实会唔会亦都带住呢啲音乐作品咧，去一啲可能唔系太多人讲粤语嘅城市当中啊？我好似见到长沙好似有一站，
1: 系去长沙站喎。
0: 哦，系去咗噶啦，
1: 去完噶啦。
0: 哦，咁你哋喺现场有冇亦都系有？即系适当啦，有普通话作品啦，有粤语嘅作品咁样咧。
1: 得一只有普通话啫嘛，一段。
3: 有一段。
1: 系啊，其他全部都系粤语嘅。
0: 系咁，
1: 但系
0: OK 嘅
1: 喎。系啊 ，OK 噶。
0: 口雀跃嘅。
1: 系啊，识唱嘅有啲都。
0: 吓，
1: 好紧要噶，你估唔到嘅喎呢啲嘢。
0: 系咯。
1: 系咯，点解？
0: 有冇变成一个短视频喺你自己号里边去传播翻或者分享翻咧？
1: 有啲片段啦，但系未剪到太好。
0: 我想问你咁多位嘅成员啦吓，包括系你嘅团队啦，系咪大家都系大家就系全职去做咧？
1: 唔系，
0: 系咪都系兼职嘅咋？
1: 系梗系兼职啦 ，part time 嚟嘅呢啲系。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啊！其他佢哋系做啲咩工作？
1: 各行各业，介绍下自己啦。
0: 唔系，俾支麦先得，即系放喺台面嗰支麦。
1: 嗱，
0: 吉他手介绍下自己叫咩名？
1: 系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俊，吉他手阿俊。
0: 俊哥你好，
1: 系啊，做星行啊？问你，
4: 我系空调佬嚟噶。
0: 哦，
1: 空调佬
0: 啊，真系噶？
4: 系啊，
0: 机电嘅。
4: 系啊。
0: 哇，咁日常嘅机电工作。一摆低之后就攞起支吉他啦，
4: 系啊，
0: 辛苦晒啊，吓从佢嘅眼神话俾我听，我好想快啲摆低嗰啲架撑，我想
1: 专心弹琴，系咪？
0: 系
1: 专心弹琴
0: 啊！跟住另外一位
5: ，Hello， 我系贝斯手文亮，大家可以叫我小猪，
0: 小猪哥，
5: 系我系做电工嘅，
0: 哦
5: ，OK。
0: 吓系系咪啲手咧特别灵敏啲啊？弹 bass
5: 反正就见到边度有触电嘅，我会警告一下，小心冇接近。
1: 即系佢跳舞跳得好咧，因为成日电得多咧。
0: 太多人即系放电啦，向佢
1: 异
0: 性。我想问咧，就系咪基本上有演出咧？如果同工作重叠咗嘅话咧，就能够请假去音乐现场就做呢件事，
5: 尽量去。
0: 系多谢为音乐发电。
1: 系啊，为爱发电啊，真系。
0: 系，跟住下一位。
1: 好，
6: 大家好，我是鼓手赵健。
0: 嗯，
6: 然后我是一个住宿厂的负责人。
0: 哦，
1: 厂长。赵厂长，对，
0: 鼓手啦，鼓手啱啱咧直接咧就系有我哋音乐人阿坡向你打招呼。
6: 啊，
0: 周主任。
6: Hello， 周主任。
0: 对啊，他太想你了。
6: 是啊，以前我们是在一起玩乐队的嘛。
0: 明白。哦，咁跟住阿梁静老师咧，你系咪真系搞文学创作啊？
1: 我唔系嘅，我平时我都做音乐，即系我系做啲广告音乐啊、服务性嗰啲啦，工具人音乐啦，工具音乐人咁样啦，系啦，做咗咁多年，十几年，系啊，咁就旧年先开始唱呢啲古诗歌嘅啫嘛，系啊，
0: 一开始系咪一出咗系反响都比较好，坚持做落去咧？
1: 系啊，我系见到其实。其实个心态系咁样嘅，因为我哋廿零岁嘅时候，大家一齐夹 band，
0: 嗯，
1: 嗰阵时咧写啲歌系冇人听嘅，
0: 嗯，
1: 咁我旧年自己写呢啲古诗歌嘅时候咧，就会有比较多嘅人中意听嘛，所以嗰个心态就变成，有人中意听，我咪做咯，做好啲，做多啲咁样样咯，
0: 嗯，
1: 系啊，
0: 所以就一传百。
1: 系啦，
0: 百传千，
1: 千传万啦，咁样就
0: 系啦，亦都欢迎你哋喺直播间里边可以话俾我哋听，你想听边首歌咧？阿桑留言啊，几时搞嗰首出师表？
1: 哇，喂，唔系首诗都可以唱？
0: 系啦，我都想问呢个点啊，
1: 系啊，有啲太长啊，或者有啲佢变成歌唔系太好听嘅，嗰啲都冇办法嘅。
0: 佢哋有实践过噶，
1: 系我
0: 唔系求求其其噶，
1: 系啊，我真系谂过噶好多嘢啊。
0: 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同佢哋互动嘅时候，系咪你都会接受咧？喺你平台当中。

0: 啊，即系啲短视频平台，大家留言啦。诶，呢只可以试试、啊，
1: 当然啦，
0: 嗰只亦都会而家系研究紧，
1: 系啊，
0: 做紧嘅咁。
1: 当然会噶啦，系啊，
0: 嗯、
1: 我同佢哋讨论嘅，
0: 有讨论嘅，
1: 有好多一嚟就嗰、那个咩叫我唱嗰只咩咩滕王阁啊。
2: 系、哦、经常有人
1: 叫喂古文嚟嘅，大佬几千字嗰啲咧，文嗰啲点唱啊？
0: 系啦，改得嚟啊！佢哋嘅巡演啊都行晒啦，
1: 系啊，不如唱《西游记》
0: 系啦。咁啊，大家如果你同梁正老师或者佢哋嘅乐队有一个火花嘅话，或者系你都想，咦，我啊有机会加入，我都可以唱得几嘴，或者我识弹，甚至乎识编嘅，其实都可以同佢哋互动
1: 嘅。系、嗯、啊，可以多啲交流嘅，玩音乐真系玩出嚟嘅。
0: 我哋准备下一首歌啦，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直播间微信视频，同埋喺抖音黄俊进情一点都可以睇到我哋今日嘅直播现场。

少少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谢各位支持进程一点。今日喺我哋嘅直播现场咧，会有上能翻乐队。咁当然咧，主唱系阿梁静老师。Hello， 嗱，佢哋咧就宝藏 band 啦，系啊，会诗词歌赋大会，其实就系一个说明好。其实系你嘅主题啦，
1: 系啦，
0: 嗯，
1: 系啊，主题嚟嘅，
0: 冇错啊。而家做紧咧就唔同城市嘅一个分享噶，因为咧佢哋嘅诗词歌赋咧里面咧会将粤语嘅九声六调啦，咁就将失真嘅吉他啊，仲有一啲咧好澎湃嘅音乐嘅元素啊，会倾泻喺音乐嘅现场。大家如果中意嘅话，都可以去观摩、学习、了解，甚至乎有啲 friend 话咧，哇，阿梁静老师，你可唔可以摘抄落嚟嘅一啲作品，我哋都可以一齐 jam 咧？咁当然你要听咗佢哋啲歌先，
1: 系啦，了解咗啲玩法先。
0: 冇错，嗱，今日嘅呢个玩法又现场 jam 啦。视频号，黄俊进程一点都可以见到今日佢哋 jam 歌现场，听听以下嘅呢首歌，唔需要讲歌名咯，
1: 唔需要讲，直接唱系咪？
0: 直接嚟啊！
1: 好啊。等我哋估下咩歌啊！

0: 多謝。
1: 呢首播過啦，今日我哋係咪？
0: 係。
1: 叫做
0: 唱盡走，君不見。
1: 係啊，你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啊。
2: 唔係，我驚搶咗對白啊！有時我今日咁講得太多嘢啦。
1: 係咩？談上景係嘛？講到，唉，辛苦曬，辛苦曬啦。啊，卡布洛奇咧，咁啊好中意你哋啲歌啦。咁甚至乎咧就係話，誒，其實可唔可以亦都係分享下，或者係有機會去做翻首咧？漏失明。咁啊，當然啦，佢哋話做緊啊，咁樣。
0: 係啊，會喎，會喎，因為我好中意呢首詩喎。
1: 系，
0: 好中意喎。
1: 嗯，
0: 系啊。
1: 咁喺过程里边咧，你自己有冇话边啲特别诶优先去创作咗先嘅？边个诗人特别入肉啲嘅，同你咧嘅缘分浓易啲嘅李白嘅作品？
0: 唔系，最难系佢。系我一搞揾啲高级嘅嚟搞咗先噶啦。
1: 系吓，阿董伯侠呢位 friend 就话望庐山瀑布啊，
0: 系啊，都有嘅。
1: 嗯。跟住佢繼續講咗一樣嘢啦，其實上次長沙嗰個位呢，我啲 friend 接受度好高㗎。係
0: 啊，係啊。
1: 咁喺你哋音樂現場呢，仲有啲咩嘢即係值得大家，因為我未去過啦，咁隔離嗰位都哥哥仔都未去過啦，出面我哋導播朋友仔啊粉絲啊都未去過啦。咁我哋去到呢有啲咩嘢要特別值得留意啦咁呢？
0: 值得留意啊。冇啊，我覺得就係聽音樂得㗎啦。係啊。你自然就会融入去入面嘅，唔使多讲嘅呢啲嘢。
1: 啊，即系你觉得咧，你哋嘅嘢就系好容易去令到大家
0: 好容易嘅，系
1: 受感染，同埋咧就系会马上会 high 起身。
0: 系啦，他即着。
1: 嗯，多谢阿张茶平凡人啦。咁我希望咧可以 keep 住落嚟打卡，因为咧有好多优秀嘅音乐人啊，甚至乎系有特色嘅一啲视频创作者，都嚟到我哋进程一点啊。嗱，又俾你点首歌啦。今日咧啱啱我哋听咗。张俊走、木兰 rap 同埋江城子，咁你睇呢度有炸喎，会唔会呢首啊？定系还是呢首啊？定系还是我好惊啊？
2: 其实我会中意春多啲嘅，
1: 春系咪？
2: 系，但系啱先好似系咪有个粉丝想望庐山瀑布嗰个？
1: 嗰个咧就可以一阵先。既然你咁想听一首春，咁梗系要即刻嚟啦。因为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呢首歌嘅前奏带俾人又系一种。好舒心的感觉，听听梁静嘅诗词歌赋。

0: 好啊！呢、這个亲子互动系咪啊？有小朋友嘅声音加入啦，咁、呢个咧听讲都系佢嘅家人啦、啊，咁啊梁静老师其实喺度玩呢首歌，叫佢去录音啊，甚至要教佢啊，难度会唔会都几大咧？
1: 都大噶。逐句教噶，
0: 系啊，因为佢有音调啊嘛。平时喺学校咧，系嘛，啊，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嗰啲，基本上即系唔需要有一个演绎噶嘛。
1: 系啊，
0: 斋背咁，当然有啲同学仔系演绎嘅，好叻嘅有啲同学仔。我都到而家我谂翻佢嘅样，我都觉得哇，
1: 系咪嗰个
0: 肃然起敬啊？
1: 系我知你讲呢个吓，
0: 系咯。咁啊，有啲咩有趣嘅事情可以分享下咧？呢首《春》。
1: 录音嗰阵时搞咗好耐啦，首先因为你知啦，而家小朋友翻学都系国语噶啦，
0: 普通话，
1: 系啦，普通话噶啦，咁首先要当然喺屋企都讲翻粤语嘅，咁但系都咩咩地噶啦，
2: 啊，
1: 称之为乜乜乜噶啦，我哋都咁咧就先纠正佢呢样嘢，然之后仲要教佢个旋律系点样唱嘅，点样样唱得再开心啲，咁呢个好抽象，所以就录咗好耐。
0: 啊，你系手把手教噶啦。
1: 当然啦，
0: 一句句咁样，阿奶咁样噶，你唔好搞啦。
1: 系啊，甚至仲出动咗啲手段噶。
0: 系、
1: 哎、啊，六只歌有唱酬嘅，两嚿水嗰啲咁。
0: 哇！即刻红包啊！
1: 系佢个手表储咗几千蚊啦，已经系。
0: 咁啊，作为咧好似女仔啦、女士嘅阿楚琪啦，系咪啊？你听到呢首歌，你都马上 feel 到嗰个画面好温馨啊！
2: 系啊，
0: 爸爸教自己唱歌啦，跟住咧你话你都好想代入其境，我都想成为佢个女啊！
2: 系因为我当时咧喺广州嗰场音乐会嗰度咧。我就系因为阿梁老师都有叫佢女女上台唱啊嘛，咁呢一幕我会觉得好惊喜咯，因为自己都系作为妈妈嘅人，咁我都好希望如果将来有一日我同我仔仔都可以喺舞台上有一啲咁样嘅
0: 互动，
2: 系啊，
1: 系啦，
2: 咁自己未做到嘅情况下，见到阿梁老师做到，我就觉得哇呢、這个画面好正咯、啊，
0: 羡慕嘅，
2: 系啊，同埋可能我细个时候我爸爸比较严肃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呢啲爸爸真系好嘅啫咁样。
0: 赞你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唔系同埋 keep 住，即系我咧值得要发扬嘅、
1: 嗯，
0: 因为咧可能我未必想象到呢只歌有市，即系叫做系 MV 嘅呢种嘅载体啦。咁、但系咧，可能小朋友佢可能会有参与感，有咗呢种叫做荣耀啦，系、咪？喂，我自己又唱。又拍埋短视频，我喺某音啊，喺短视频平台去分享啊，大家为我点赞啦，其实系会激励佢继续喜爱热爱呢样东西，
1: 系、令到个人都大胆啲嘅，
0: 冇错，自信，
1: 系自信啲嘅、
0: 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咁今日我哋一齐咧会同埋。梁静啦，同埋佢嘅乐队朋友啦、喂，再次挥挥手先好嘛，身后嘅老师朋友，咁、大家想听佢哋玩咩歌嘅话，或者可以点定先，进程一点，应该会有一个咧就优先喺呢个 show 上面咧互动嘅环节嘅，咦，跟住即系可能主唱会去到当晚讲呢 part 咧喺进程一点点歌嘅，我哋读出他的名字，有谁谁谁谁同谁谁谁谁谁，好收听啦咁样，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梁静知。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4到37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80%。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声、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1: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是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0: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啊，李思雅琪呢首叫咩歌啊？
1: 东波念妻嘛。
0: 而睇嚟对阿梁静老师嘅歌都好熟悉喎、
1: 啊。咁梗系啦，我系个铁粉嚟
0: 嘅、啊。啊哈，其实你中意佢或者欣赏佢哋音乐嘅原因，系真系因为睇咗现场，定系还是睇咗短视频、听咗音频而去喜爱佢哋嘅音作品呢？
1: 我都系通过网络嘅平台系刷到梁老师嘅音乐作品咧，然之后我一听我就好中意啦，因为我可能大家觉得我好斯文，可能自己平时写啲歌又好郑英英嗰啲咧，但其实我嘅内心都好摇滚噶
0: 吓。除咗摇滚，仲有咧诗词歌赋。咁我见咧啲 friend 留言咧，尤其咧阿董百合咧，真系超级 friend。既然系梁老师嘅超级 friend， 竟然系要加关注我哋进程嘅点样直播间啦、啊，话唔定啊！嚟緊呢，我哋因为我哋有进程原创歌排行榜、颁奖典礼㗎嘛，你都上过榜，同埋行过红地毯兼获过奖㗎嘛，有机会上能饭佢哋一起齐人嚟到我哋嘅音乐颁奖典礼里面呢、因为有好多朋友喺我哋节目里面或者通过我哋线上嘅直播多啲点播多啲谈论佢哋。咁啊，当然可以俾意见啦、批评嘅声音都得啦，吓，仲有就系、同佢哋嘅歌多啲互动嘅话，佢哋嘅嗰个热度喺我哋节目里面咧就会更加高，有机会会出现喺我哋嘅颁奖典礼当中啊，吓、虽然咧阿梁老师话，呢、這个颁奖典礼未听过，
2: 咩嚟噶？
0: 咩嚟噶？当你有机会嚟一次嘅话，将会系一件我觉得系。知道好多人点播你哋歌，
2: 好荣幸。
0: 你会除咗系喺你哋嘅平台，原来喺广播啦。

0: 電視端啦，或者可能係一個我哋更多嘅一啲媒體當中啦，會更多朋友係去談論你啲歌喎，
1: 係嘛？
0: 話因為我覺得你啲歌係好近距離啊，即係一聽的時候會發覺，咦，好似呢位 friend 識咗好耐咁，
1: 因為
0: 佢嘅詩詞歌賦或者裡面嘅嗰啲文學元素，就係我哋細細個到而家都仲喺心裏面嘅。
1: 係、
0: 當然有時啊，又好似阿奇哥呢一種啊，要適當提醒一下我，咦，嗰句唔係咁噶，錯咗個錯別字啊，咁咁、我哋多咗呢一啲嘅音樂嘅互動咧，係會令到我哋中國嘅文學啦、我哋嘅一啲傳統文化更加俾咧就唔同嘅朋友認可之餘，仲有就係去接觸到，咁包括咧就係我哋嘅青少年朋友，因為我見好多青少年朋友而家咧喺一啲大時大節啊、街上啊、一啲場合啊，甚至乎佢哋去個遊樂場玩啊。都系会着汉服，
2: 系啊，嗰啲 cosplay 啊嘛，
0: 系、
2: 我身边好多闺蜜啲小朋友都好中意玩 cosplay。
0: 你知唔知点解佢哋会咁啊？你有冇问过佢哋啊？
2: 咁我同佢哋又有啲代沟，咁我真系唔知。
0: 因为咧，系我觉得佢会觉得自豪，靓、
1: 自信，
2: 靓呢个系重点，我觉得
0: 系啊。咁同埋佢觉得咁样嘅一个打扮啊，因为佢哋嘅嗰个圈子、嗰班 friend， 佢哋都系呢种嘅氛围噶嘛。咁、所以就系我觉得呢啲就系我哋中国嘅特色。
1: 冇错，冇错。我觉得非常好嘅，
2: 同埋仲有可以通过梁老师嘅歌传承下呢个粤语啊嘛，依家好少人讲粤语
0: 啊。咁啊，包括百合妹定系百合哥咧吓，佢话咧其实琴晚冇唱到啱啱东坡念妻嘅，
1: 系
0: 佢话我翘首以盼，我话而家咧即系同亲你对话嗰啲粉丝咧，个个都好文绉绉啊，
1: 系
0: 梁兄，
1: 我要解释下嘅，
0: 此言何解？
1: 系点解冇唱到系咪？是因为冇报批啊！你知道我哋是正规的演出，所以呢
0: 即系基本上每一场系咪都会有不同的歌曲报批？
1: 系同一个嚟噶啦，一系列都报批噶啦。
0: 明白，
1: 所以就我哋冇谂住可以搞到咁大噶嘛。
0: 啊，因为佢哋呢个都系提前嘅计划嚟噶，唔会话突然间咧喺做紧嘅过程里边，哦，佢话要听呢首，哦，我哋即刻去申报，咁、但系就嚟唔切噶。
1: 系啊，嚟唔切。
0: 所以希望大家去理解一下，就
1: 下一个 round 先，
0: 文艺工作者。佢哋喺做一啲嘅巡演啊，做一啲佢哋文学文艺输出嘅同时，其实佢哋都要做好多幕后你哋估唔到嘅一啲工作。
1: 系啊，估唔到咧。
0: 嗯，好似嗱，你哋系一班 band 啦，我都想藉住我哋嘅节目会介绍更多。斋可能佢哋平时攞支咪就唱 K 嗰啲 friend 咧，佢哋唔懂一啲咩咧，就系、哇，原嚟搞一场 band show 咧，哇，调音。夜晚开 show 白天或者前一日就已经开始调啦。
1: 系啊，又咪插埋啲线咁样样，每一个乐器都试下。
0: 等你哋又介绍下先，因为你哋都即系今日系咁多位老师嚟，我就唔想佢哋咧就
1: 咁沉默系嘛？
0: 唔系，除咗沉默之余咧，就系佢哋做紧嘅嘢咧，可能有啲朋友唔理解。打鼓啫嘛 ，boom pat boom boom boom pat 咪得咯。
1: 又系，
0: 诶，原来摆鼓有好多架撑，鼓手好辛苦噶，因为咧佢成日都喺缩喺后面啊嘛。
1: 系啊
0: 系啊，乐队嘅后面或者系嗰个舞台嘅后面，但系佢鼓遮住咗佢啦。但系佢砌嗰度鼓或者调嗰度鼓系用最多嘅时间。
1: 系啊，首先去到一个场地调音，首先系调鼓噶。
0: 哦，即刻攞支麦俾佢讲系嘛？
1: 系啊，即刻俾佢。
0: 做鼓手辛苦吗？辛不辛苦啊？做鼓手
3: 非常辛苦，就是移动的搬运工。
0: 哦，系，即系嗱，亦都嗰句说话啦。我叫做由我叫做玩兵嘅时候讲，演员又系我，搬运工又系我，
1: 系啊，电工又系我，
0: 系好多事情都系要自己搞掂嘅。
3: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辛苦。
0: 诶，那么辛苦的话，不要打鼓啦。
1: 做主唱，我觉得可以。
0: 对对
3: 对，
1: 又帅。
3: 做主唱就是拿一支麦克风就可以了。
0: 啊 ，bass 咧 ，bass 会唔会亦都要就晒其他乐器调晒？诶、先再到你比较沉闷、闷骚型嘅 bass 手。
4: 还 OK 啊，我主要都系负责跳舞嘅啫。
0: 啊，
1: 我哋同其他人唔同嘅，
0: 系
1: 其他乐队咧 ，bass 手系嗰、那个。冇乜存在感嘅，
4: 攞外卖
1: 嘅嘛，系攞外卖啊，扫地啊，
4: 系我未攞过外卖
1: 嗰啲嘅，我哋唔同嘅，我哋 bass 手其实系冇嗰个跳舞担当嚟嘅，好重要噶舞台表演，
3: 乐队鼓手，
1: 系对鼓手，咁乐队都鼓手啊，
0: 啊，咁啊，跟住吉他手就唔使讲啦，
1: 系
0: 要帅就可以啦，是不是？
1: 都唔系噶，要弹得好啊，要系啊，
4: 又
1: 型英帅帅靓将啊，
0: 因为咧吉他咧有时嗰个吉他 solo 嘅时候咧，会。比较多嘢啦，有气氛啦。喂，弹错咗，使唔使请食饭先？
3: 唔系请食饭咁简单，
1: 唔系咁简单噶。
0: 要点啊？
1: 错咗加法时候啊，咁听。
4: 系
1: 系啊，要揾边打佢嘅。
0: 哇！
4: 我哋嘅自我要求好高嘅。
0: 系系，所以喺平时，因为佢哋各司其职啦，有唔同嘅职业啦，当聚埋一齐嘅时候，系咪会更一系珍惜大家排练嘅机会啦、时间啦，仲有就系自己要好仔细完成自己嘅一个业务输出。
4: 系啊，而且我哋。其实真正聚埋一起排练嘅时间好少嘅，
1: 好少嘅，
4: 有时可能一个礼拜，有时可能甚至系两个礼拜先排一次嘅，
1: 系啊，
4: 所以我哋都系自己啊，我哋自己喺屋企自行去练歌，练熟晒啦，再聚埋一起，再 full band 咁嚟去排一次嘅，
5: 好少排练次，
1: 系啊，
0: 即刻讲啦，吉他英雄啊，唔使讲咁多嘢啦，四个字送晒俾你，
1: 一边喂奶一边练琴噶，
0: 哇，我唔知呢首咧会唔会现场唱咧？
1: 未来一定会啦，
0: 系啊！我讲紧系呢首啊，因为呢首咧，我正在咧要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去分享俾大家听。
1: 嗯。

0: 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好啊，等你哋介绍我先，呢首系
1: 狂人李白。
0: 好明显啦，就系讲诗人李白噶啦。
1: 系啊，执晒佢啲我认为最狂嘅诗句。
0: 冇错，仲要加呢种咧就摇滚节奏。
1: 摇滚系好提气嘅一只玩法啦。
0: 同埋我觉得好炸裂啲感觉。
1: 系啊，一定要炸裂。大鹏一日同风起啊，各位朋友。
0: 系
1: 啊，
0: 努力，
1: 努力，
0: 拼搏，奋斗。呢首歌呢里面系用到锁立啦，同埋就系有一啲你哋夹 band 嘅元素啦，
1: 系啊，摇滚啦，系、啊。
0: 其实每一次咧呢只歌会唔会摆比较前少少喺巡演里面？
1: 系，第一只嚟嘅，
0: 开嗨歌，
1: 嗨歌、哦、一嚟就挞着大家先，
0: 系，系啊。你嗰场咧有冇迟到啊？有冇听到呢首歌？
2: 冇，我冇迟到，嗰场我哋好准时噶，
0: 准时去揾翻一个合适嘅企位。
2: 系啊，我惊多人嗰头企，因为拉哈冇位啊嘛，系冇错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早啲去逼喺前面。
0: 同埋咧去睇 show 咧，我都建议啲女士唔好着高踭鞋啦。
2: 我醒目啊，所以我着平底啊。
1: 冇错。
2: 但我都觉得唔够咯，好快啊啲时间过得。唔夠聽
0: ，這個、真係㗎。咁點咧？
2: 完咗之後我就咁咪完咗㗎啦，冇㗎啦，咁快嘅。
1: 得㗎啦，第二個 round 我哋會加歌。
2: 可以，期待。
0: 哦，係會有設計到㗎，係咪啊？
1: 係啊，唔係因為都係頭先嗰個原因啦。我哋第一個 round 係冇準備到咁多嘅。
0: 係，亦都認為自己可能比較
1: 認為。

0: 冇乜人睇，
1: 少众啲，
0: 系啦，
1: 少众
0: 噶啦嘛，
1: 冇乜人嚟噶，咁玩完走噶啦嘛，哇，点知未够听喎，听唔晒，
2: 我都会有啲惊讶，因为我都谂唔到现场会系咁多人咯，即系逼爆啊，系啊，即系逼爆，仲要系好多细路仔涌晒喺前边，尤其唱到春嗰阵时，啲细路仔全部系大合唱
1: 嘅。好啊，所以我又想问你，即系点样去就系春呢一首歌就同青少年们啦一齐互动啊？咁啊，好多呢啲小朋友，你哋有咩环节同佢哋一齐？更加互动感强啲嘅咧，
0: 嚟紧会同佢哋玩多啲互动嘅，而家慢慢喺度锻炼紧自己，
1: 谂翻啲即系小朋友嘅
0: 玩嘅嘢，
1: 飞行棋啊、斗兽棋，
0: 背下书咁样样，俾个咪俾佢，已经开始考人噶啦，系啊，
1: 哇！即系我觉得我都谂到啊，因为我自己去到学校同啲同学仔互动，因为我短视频啊，喺抖音同埋视频号或者系小红书，其实我自己嘅短视频咧都系攞住个咪，嚟到呢间学校睇下呢个同学仔。嘅语水平点先咁，即刻就怼个咪埋去啦，就系话处处闻啼鸟，粤语点讲咧？咁佢哋就会，佢哋就突然间呆咗，硬咗下嘅。
0: 系啊，
1: 点讲咧？咁
0: 系啊，
1: 吓，好有趣嘅一件事，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睇下佢哋嘅演出。呢度系尽情一点，我哋仲有一首歌，一阵间要同大家一齐 jam。

0: 你哋乐队叫咩名？再次话俾我听。
1: 上能饭乐队
0: 系啊，唔系楼盘名嚟噶，上能饭上咧就高尚嘅上，
1: 系啦，
0: 能量嘅能。
1: 廉颇老矣，上能饭否？嗰、那个上能饭
0: 系冇错。玩咩歌啊？
1: 玩咩歌？玩只静啲嘅歌啦。
0: 系啦，因为已经嚟到节目嘅尾声，
1: 系啦，适合啲木吉他弹唱嘅歌啦。啊，可以叫秋咩？系、有几首关于秋天嘅诗组成嘅，
0: 好
1: 系啦，大家听下啦。
0: 冇错，睇佢哋嘅样同埋听佢哋嘅声音，唔好以为佢哋 hea 做啊，有认真噶，
1: 好认真噶，我哋嚟咯，1、2、3、4。

0: 多謝。
1: 舒服、悠閒、放鬆、治愈的感覺，係咪咧？
2: 好啱呢一個時間。
1: 係啊，
0: 係啦。
3: 夢想移動，音樂共振。

0: 热爱是所有理由和答案，
1: 尽情是你在生活工作的回响和共鸣。
0: FM 92.4，逢星期六日下午3:30至5:00，音视频同步直播。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924路方，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禅西大道石湾大桥往罗村，右边车道呢有事故，龙尾到南乐大桥。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方向，佛山大桥往南时，计划路彭瑞丽对开双方向，金融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百安路百丈大桥往市板左边车道呢有事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信坛至顺德西互通往南沙大桥也是比较慢的，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0: 查路况和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12号了，星期日的下午5点钟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这里会有名震江湖的周日版。星期日会阿尖同大家一起去讨论回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的内容，当然也都会有一些周边啊、文创啊、影视作品啊等等的一些方向呢，我们间中都会讨论一下的。尤其今个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中小学生的假期的嘛，所以近排的话，很多的老友记就都会去睇下戏嘅，咁而佢其实琴日开始，周星驰嘅呢部新嘅电影咧，叫做《功夫女足》咧，亦都会出场噶啦。咁啊，正式喺各大院线当中就已经上咗画。咁啊，可以咁讲咧，就系话呢部作品其实同动漫游戏都会有相当多嘅关系。嗱，睇咗嘅朋友自然就明白啦。但如果未睇嘅朋友咧，你可以睇翻佢嘅最后嘅嗰个预告片啊。喺《功夫女足》嘅预告片入边，其实你可以睇到咧大量劲多嘅同足球咧，同呢个动漫有关嘅嗰啲元素喺度嘅，即系其实我自己起码会见到嘅就系话喺《功夫女足》呢部作品入边蕴含住大量足球小将、大量嘅胜利十一人、大量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当中呈现出嚟嗰种方式，尤其系啦，唔知道大家细个嘅时候玩红白机啊，玩 FC 机嘅时候有冇玩过一个叫做热血足球？或者是热血篮球这个系列啦。嗱，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话呢，在整个功夫女足的那个电影当中呢，有好大程度它的呈现的一种功夫足球的方式呢，是真的同热血足球的那个模式是非常之类似的。咁你话当然啦，这一种即是叫属性上的近似，又或者是致敬过去的一些动漫游戏作品的形式，其实呢好不好睇呢？我个人觉得在动作片方面呢其实是挺好睇㗎啦。咁至于呢，大家觉唔觉得阿星爷呢部新作好笑呢？咁就以你自己嘅个各位看官自我角度去衡量啦。咁反正呢，我自己感觉就係因为周星驰呢一位嘅戏剧明星啦，咁佢亦都系导演啦，佢自己本身就系一个动漫迷，呢个系好明显可以俾到大家见证得到嘅一件事。正如佢好多电影入面呢会讲佢睇漫画嘅啲讯息啦，喺好多电影入面呢会有佢致敬唔同嘅一啲动漫游戏嘅角色嘅一啲内容啦，所以我个人感觉佢应该都系一个宅男嚟嘅，咁虽则只不过就系佢系一个比较高端嘅电影人而已啦，咁但系佢宅男嘅本性同埋有好多动漫游戏方式嘅表现咧，呢个系绝对系周星驰自己有住嘅独特嘅标签啊，所以咧最近能够睇嘅电影确实系比较多啊，咁除咗会有星爷嘅呢部电影之外啦，咁近期你走入电影院咧，可以讲哇系即系。即某程度就是一个非常之犀利的各种不同的电影混战的阶段。咁呢个阶段其实都会有一啲咧进口片咧，我认为系质量唔错，兼且而家咧票房成绩都几好嘅。咁其中两部咧，当然都要提一提啦。一部就系《玩具总动员》嘅第五集。虽则呢部作品咧，我个人觉得剧本方面会稍为旧少少啊，即叫做设定啊、眼界啊各种嘅方式咧，呈现出嚟嘅内容会比较传统一啲，即传统嘅动画片有住嗰种套路。咁但系对于大人细路嚟讲，其实都算系合家欢开心嘅。咁与此同时咧，这部作品更加多的呈现给到我们一种呢，就是玩具总动员比较辉煌的旧时光的那种感觉，它肯定不可能有很重要的突破的了，但是呢在我们内地呢，现在这部作品的叫票房呢，其实都会有两三个亿那么上下，其实一定程度上都算挺好的了，但是因为后面会继续陆陆续续去上的动画片是会很多的，所以我想玩具总动员它的这个票房增量应该会剩下很少的了。继而这段时间呢几日咧又有另外一部进口嘅动画片，咁就系《小黄人与大怪兽》呢部作品。咁啊，据讲咧上映咗一两日之后咧，其实佢嘅票房都破咗亿噶啦。

王人，虽然我自己觉得咧唔系咁啱大人去睇啊，但系小朋友系非常之满意嘅。咁而与此同时，有一个位我自己系会觉得几特别嘅满意嘅咧，就在于小王人佢嘅剧本咧系戏中戏中戏中戏。点解咧？因为咧佢嘅故事嘅开头系讲一个老师向小朋友讲小王人嘅故事，咁而呢个小王人嘅故事咧系讲入边嘅小王人主角希望通过电影嘅形式去拍属于自己嘅一个故事，咁继而咧嗱呢个故事咧原来咧亦都系喺通过老师讲俾小学生嘅呢个表述嘅过程当中咧，去到最后呢个讲古仔嘅内容其实亦都系喺小王人作为导演嘅呢个前提之下拍出嚟嘅一个故事啊。换言之咧，小王人与大怪兽其实系有三重故事嘅，分别咧就系小王人眼中佢要拍嗰部荷里活片，成部戏咧就致敬众多嘅荷里活经典嘅电影，然后小王人要拍戏嘅呢个故事系老师口中讲嘅一个故事，然后老师口中讲嘅小王人嘅故事咧系小王人嘅角色们一堆嘅呢啲傻里弄重嘅小王人咧，佢拍嘅一部电影。即系呢个剧本咧，系有少少似咩咧？有少少似咧，当年陈思诚误杀嘅嗰个版本入边嘅一个升级版。咁当然呢种方式或者系呢种剧本嘅架构有咩好处咧？就系话佢咁样一种讲故事入边，其实又有故事，跟住个故事入边又再会有其他故事嘅呢种设定咧，类似一个套话，套下套下咧就可以将小黄人嘅世界咧套到去既科幻又搞笑又魔幻，又有少少历史感，又有一啲传说神话嘅嘢。亦即系话可以套入唔同嘅时空去讲解成个小黄人嘅大冒险。嗱，老实讲呢、这个剧本方面嘅设定咧，细佬我系满意嘅。咁至于其他打打闹闹啲位咧，咁就等小朋友去睇就足够噶啦。而且咧再加埋咧，我哋会发觉今个七月份咧，高质量嘅动画片其实系多嘅。咁除咗话《玩具总动员》同埋头先讲到嘅《小黄人与大怪兽》之外咧，咁其实跟住落嚟，如果你要睇国产动画作品，咁都可以考虑下咧睇追光动画推出嘅《三国第一章曾洛阳》。嗱，呢部作品咧，一定程度上系俾众多嘅朋友所好评嘅，而且佢最特别嘅一点就系佢跳脱咗咧我哋传统嘅一个框架叙事，因为《三国之曾洛阳》咧，佢唔同《三国演义》以某个主角嘅呢个视角去展开啦，亦都唔似《三国志》咧以好复杂嘅人物构成去展开啦，佢更加多系以一种咧唔同嘅势力之间嘅博弈咁样嘅一个切口咧去讲述东汉末年呢个故事，比如话咧，其实你好明显又会见到有唔同嘅叫做争夺嘅派系啦，包括诸侯啦、中央啦，又或者系咧宦官集团啦，又或者系世家大族啦，又或者系外戚嘅。咁其实最重要嘅冲突位咧，就表现喺外戚同埋呢个宦官嘅集团啦，以及后边即系叫以董卓为首嘅呢个外来嘅军阀，再同世家大族之间嘅嗰啲角力嘅。咁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三国之曾洛阳，从而家呢种表述或者大家睇出嚟嘅口碑嚟讲咧，都仲系非常之唔错嘅。因此嗱，而家我哋可以咁样估算住啦，就话呢个七月份其实真系好戏连台啊！哪怕而家只系七月嘅呢个上中旬都好啦，就已经系哇啲戏多到咧睇都睇唔切。比如话咧呢两日又有另外一部咧真人版嘅迪士尼动画改编嘅呢个作品，就系呢个海洋奇缘啦。咁再之后仲有八仙噃，咁又再之后仲有蜘蛛侠四，哇！你话几正咧呢个暑假？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小小创业家严鹤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8: OK，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系阿尖，咁啊继续咧星期日嘅呢个时间段咧，会同你一齐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当中咧，其实都会有咧唔少嘅一啲活动咧，系继续诚意推荐俾各位老友记嘅。咁尤其喺我哋本地咧大湾区咧，实际上系有好多动漫嘅展出，你可以望望佢噶噃。咁当然除咗话咧7月17号到20号广州方面嘅萤火虫漫展之外，其实仲有啲细嘅展览嘅，咁当然我哋归纳一下萤火虫咧，今年喺广州站咧，佢已经迎嚟第39站嘅呢个活动啦。咁啊，一年其实萤火虫呢个主办方咧会搞3次嘅，分别系元旦啦、五一同埋而家暑假7月份嘅位置。咁但系由于佢实在相当难抢票，兼且啲票都贵噶，咁但系因为咧，暑假就系得佢一个稍为大型又综合嘅漫展啦，所以大家冇计啦，就攞晒嗰度。基本上成个大湾区嘅动漫迷，尤其系中意行漫展嗰批朋友咧，都会攞过去噶啦，趁虚咁啊过年咁，咁都好合理嘅。咁但系由于小弟阿尖咧，老实讲啊，我曾经咧都去过噶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抢唔到飞咯。咁抢唔到飞，其实我哋都会睇得比较淡少少。咁但系假如话你抢唔到飞，你又想凑个热闹嘅话咧，实际上去佢嘅会场嘅外围去睇现场嘅嗰个氛围，其实都 OK 嘅，因为场内同埋场外佢都会系咁热闹。咁啊，佢具体嘅呢个活动地点咧就喺广州嘅琶洲嗰边嘅保利世贸博览馆啊，嗰几日咧真系相当之爆噶吓，咁啊各位都要注意啦啊！反正呢个时间咧，我觉得其实仲可以有其他选择嘅，唔一定去逼好多人嘅地方。比如话，除咗有广州呢边嘅萤火虫漫展之外咧，咁啊最近咧从呢个琴日开始啊，广州嘅时尚天河呢笪地方都会有一部咧好重要嘅漫画，佢做佢嘅10周年漫画原画展。咁呢个漫画咧就系、一人之下系列啦，冇错，就系 Me Too 老师嘅一人之下。咁当然讲真啦，一人之下嘅动画非常之 good 啦，咁佢嘅漫画其实都唔错。虽然咧就即系讲真啦，而家仲喺度连载当中啦。咁然之后咧，佢亦都有过真人嘅电影或者真人嘅剧集。咁究竟你中意 B F 楷咧？咁其实就适随专变嘅。咁但系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系从漫画走起，去了解一人之下嘅话咧，咁呢个原画展咧就比较啱你啦，因为佢就云集咗作者阿米尔啊，即系阿 Me Too 老师啦，佢嘅呢个巨量嘅原画，然之后咧再以现场嘅一个所谓嘅名场面实景还原嘅形式咧，去为你打造一个10周年嘅原画展，咁再加埋咧。呢、这个原画展咧，其实佢都真系咧会有比较多嘅重要角色啊，比如话冯宝宝啊、张楚岚啊呢啲角色咧，佢会有个专区俾大家去了解添。所以你有中意呢一部作品嘅话咧，尤其呢部国漫其实系相当优秀嘅，咁都可以去打打卡。咁除此之外，除咗话一人之下咧，假如话你系一位资深嘅漫画迷，我相信咧你会有机会中意呢个 JoJo 奇妙冒险嘅。咁事实上亦都系嘅，因为咧老实讲 ，JoJo 呢部漫画咧。 系真系要比较硬核少少、中重度嘅漫画迷先至容易接受得到嘅。咁最近咧，佢亦都会喺广州嘅正街咧，就搞一个月咁大把嘅主题快闪。咁呢个咧系属于咧 JoJo 嘅广州嘅主题快闪嘅后篇。咁据讲咧，佢就会喺正街嗰度咧，会搞咗一个咧就彩枪广场同埋黄金精神画廊啦。咁就会有一个限定嘅体验俾到大家。咁仲有咧，现场会有300多款嘅限定嘅周边俾你望一望。咁仲会有一啲彩蛋啊，成成咁啦。咁佢嘅位置咧就喺正街嘅4楼中庭，而且咧即系你入去玩嘅话，其实就免费嘅。咁假如话你中意 JoJo 嘅话，其实都可以参详一下。虽然我自己感觉咧就系话，呢两年 JoJo 对于国内市场嘅开拓，其实系比较上力嘅。咁但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咧，因为呢部作品始终门有门槛啊，佢仲算系比较。唔算特别大众，唔算系叫做传闻度比较高嘅一部作品，所以佢应该系再多少少嘅宣传同埋入屋先得。咁但系当然咧，有阵时佢嘅审美，即系你要理解就系 JoJo 奇妙冒险喺审美层面上边，其实系比较有个性嘅，唔系所有朋友都能够接受到佢一种画风。虽然我自己系好喜爱啦，呢个系事实嚟嘅。我有玩 JoJo 嘅游戏，有买 JoJo 嘅呢个光盘，咁但系实际上去到后面呢，你就会觉得其实因为佢故事线又真系太长，所以我自己系冇完全追晒嘅。咁假如话你有兴趣想了解下呢个 IP 嘅文化呢，咁其实都可以睇一睇，呢个都系无妨嘅。嗱，咁当然喺活动方面呢，除咗话会有本地嘅活动之外呢，咁其实仲会有呢香港方面嘅暑期嘅一啲大型嘅动漫活动。咁我哋等阵返嚟再同你去分享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呢有施工，龙尾呢已经到了罗村立交，佛山大道江湾里。

0: 到三层上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福贤路、济华路、彭瑞丽对开往济华东、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聚荣路、大良、万象汇上方向、凤山中路、清辉路口各方向，百安路、百丈大桥往市坂左边车道呢，早前有事故。高速方面，福江北高速平山大桥往北滘车辆比较多，广福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轮滘站至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比较慢。提醒了大家，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康港南路至原理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呢请注意，工期要到九月底。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前门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34到37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80%。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
3: 买得爽，
4: 游得放，
3: 名真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3: 范奇阿尖名真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OK，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呢度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啊！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会有我哋嘅周日版，周日版名震江湖咧，会有阿尖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但系讲真啦，最近咧其实会有好多新作可以俾你睇得到啦。咁因此有唔同嘅活动，有唔同嘅作品，其实成个暑假咧老老实实系几忙噶噃。比如话呢段时间咧，七月份咧就会有唔少嘅一啲。即是小朋友爱睇愿意多睇嘅好东西啦。比如话7月26号呢，又会有一部大人细路都几鍾意，尤其是后生仔会鍾意嘅《查亚二中》嘅第六季啦。咁亦都会系再次定档嘅。咁呢部作品，尤其是好多国产嘅连续劇式嘅作品呢，佢会有一个咁嘅状况，就系佢都会系暑假。

假会上映比较多，查阿二中就好特别嘅，亦都系咧喺暑假当中佢要嚟了啦。咁所以咧就虽然好多学生哥就已经放假啦，咁但系查阿二中当中嗰班嘅学生哥咧，佢就系以佢我哋暑假嘅作为档期咧，开展佢哋嘅学校当中嘅冒险。咁但系我自己感觉就系因为佢系更加倾向系一部咧搞笑片啊、日常片啊，系一部逗笑你嘅作品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喺炎炎嘅夏日能够有一部搞笑要嘅动画片去令到小朋友开心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与此同时，假如话喺睇片嘅过程当中，你又想玩下游戏啊，期待一下啲新作啊，咁呢段时间七月份都有好多好消息，比如话又系七月份啦。咁其实咧就会有《机动战士高达》嘅新作动画嘅发布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时候咧，好似《机动战士高达》呢啲咁嘅大 I P 咧，佢做一啲新嘅消息嘅发布，佢就好切香肠嘅，佢就会提前话俾你听嗱，我要发布新消息嘅时间系几时咧？咁佢而家公布咗咧，就系北京时间嘅7月24号。嘅时候，咁佢就会系举办呢个消息公布，兼且佢即系相当之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系凌晨2点钟去公布新嘅《机动战士高达》嘅新作动画嘅一个详细信息嘅。嗱，虽则呢段时间入边咧，我哋对《机动战士高达》嘅新动画咧，喺过去呢差唔多10年嘅时间入边，都唔会抱有太大嘅期望噶啦。咁但系毕竟而家有消息啦，都叫做比完全冇消息嚟得靠谱一啲。咁我哋不妨都可以稍稍期待一下今个月嘅月尾，究竟会有乜嘢真系啱听嘅《机动战士高达》嘅新消息推出啦。咁但系无论如何，《机动战士》嘅动画已经系我自己觉得系成个质量已经积重难返啦，佢系好难再回归到去高峰噶啦。即系老实讲，佢能够再做出嚟嘅新嘅动画咧，我觉得都系以平庸居多，系会真系会系咁。所以我哋就不妨就吃住瓜，观察下咁就系啦。咁当然好多嘅动漫大 IP 咧，除咗话佢会做动画之外，即系本身好似高达咁啦，佢系一个玩具嘅 IP 嚟嘅，但系佢会做动画，佢会做游戏。咁而与此同时，调翻转咧，亦都会有一啲动漫画嘅作品咧，佢会拍真人嘅劇場。咁大家咧今年都会知道咧，其实咧今年上半年嘅时候咧，海贼王嘅真人版第二季系出咗嘅。咁亦得益于奈飞对于海贼王真人版嘅投资啦。咁亦都会有另外一个金主爸爸，就希望将另外一部民工漫《火影忍者》咧拍成真人版嘅。咁呢个佢哋嘅金主爸爸咧就系狮门影业啦。而且最神奇嘅一点在于咧，佢要拍嘅荷里活真人版嘅《火影忍》。这部换言之，而家狮门影业就话啦，佢希望玩一啲好嘅角色去拍火影，所以真人电影系会开展全世界范围内嘅选角嘅。比如话佢起码要揾3个主角先啦，包括就系第七班成员涡卷鸣人啦、宇智波佐助啦，同埋呢个春野樱嘅。咁而嗰啲配角咧就后续会再公布。咁但系喺呢一点上面，我哋首先要考虑嘅其实唔系边个人去做边个角色嘅问题，而系究竟呢部荷里活版嘅火影忍者喺造型上或者系打斗方面能唔能够还原翻原著先？实情，我觉得有两个难关，狮门影业系要挑战一下嘅。第一个就系点样可以完美咁复刻翻漫画当中人物嘅造型啦。即系换言之，我哋倒推可以对标海贼王嘅嗰个设定。老实讲，海贼王对于原作嘅人物嘅造型嘅还原咧，我觉得每个人嘅还原度基本上去到8到9成嘅，基本上系冇点样太多嘅魔改啊，又或者系各种嘅乱鬼咁样去做佢哋嘅造型，做一个革新啊咁样，实际上系冇做呢啲嘢嘅，反而系更加贴合原著。所以嗰个贴面感究竟去到边度咧？嗱，但系咁，海贼王贴面感咧，佢会呈现一种好浮夸夸张嘅风格，但系如果火影贴面感嘅话咧，佢轻轻力就会更加多系倾向一种咧异世界，好卡通同埋唔传统，系某程度系一个完全独立于所谓嘅地球时空咁样嘅一个世界观。所以我自己又喺度谂啦，咦呢部作品其实第一关都已经好难过噶噃，就系点样可以揾一啲演员完全可以复刻翻漫画动画入边嘅造型咧，咁样。而家我哋由经验可以推导就系话咧，所有成功嘅漫改动画、漫改真人电影嘅作品咧，往往就系将造型无限推近原作，咁其实佢就会真系更加容易俾我哋接受嘅。如果你好唔接近，咁就大剂啦。
咁而呢个第一个关，第二个关。

就在于究竟呢一班扮火影忍者嘅演员，佢哋嘅动作打斗又或者系斗法场面会系点呢？因为一定程度上，火影忍者佢嗰班人嗰班角色拥有嘅能量咧，又或者拥有嘅技能啦，嗰啲所谓嘅忍术啦，同复仇者联盟嘅一众英雄系完全冇区别噶。系啦，基本上就系嗰种同复仇者联盟差唔多咁嘅战斗力，因此点样呈现呢一种哇好鬼大气嘅战斗嘅内容呢？啊，同埋即系假如话真系要拳打脚踢啦，武术指导会唔会能够揾翻一啲高手去指导佢哋呢？呢个系佢哋第二个关啊，所以我哋对火影忍者都系要再降低少少期望先。真人版，应该都仲需要等耐啲。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大家好啊，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吓，我想问下曾医生咧，就系阿尔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因为目前我哋知道系无法根治噶嘛，但系你又。

0: 叫我哋早期筛查，有咩意义啊？
1: 早期筛查嘅意义其实非常之重要噶。首先，有啲表现出嚟记性差嘅疾病，例如话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同埋抑郁症呢啲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明显改善嘅。所以早期筛查系有助于排除呢一啲我哋所讲嘅假性之外。其次，对于真正嘅艾滋病病，早期发现其实意味住可以喺认知功能尚未有严重受损嘅时候，通过我哋讲嘅认知训练、身体锻炼、饮食调整同埋社交参与等等综合手段，系有助于延缓疾病嘅进展，能够为我哋嘅患者争取更加多嘅有尊严、有质量嘅时光。建议每年进行健康体检嘅时候，顺便去埋我哋记忆门诊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啦。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星期日下昼嘅名震江湖，你好嘛？我系阿尖，今日咧会继续同你一齐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我哋嘅周日版啊，会相应系会比较多咁去倾一倾咧，就系唔同嘅动漫游戏或者系周边啦，或者系漫改作品嘅一啲好嘅东西嘅。咁其实咧，一定程度上最近喺暑假咧，都会有一个同游戏相关嘅活动，就系、是、BW2026 啦。咁喺呢个活动入边咧，其实会有好多嘅游戏，尤其系单机游戏嘅厂商咧，佢会做一啲唔错嘅展示同埋呈现嘅。咁所以喺跟住落嚟下半年或者未来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一啲好劲下、投资好大啊，亦都比较多人关注嘅游戏咧，就会喺 BW2026 入边咧就会展现一下啦。咁其中可能大家都有机会或者有兴趣睇一睇嘅，包括会有乜嘢呢？会有好多外国游戏，亦都会有我哋嘅国产游戏，而其中话题性一直好高嘅一只印度嘅游戏啊，名字叫做《释放阿凡达》，据讲都会喺呢个活动当中去呈现佢嘅玩法噶噃。嗱，既然你可以开放俾人试玩嘅话咧，咁实际上嗰啲试玩嘅视频就会飞到乱龙噶啦。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呢部嘅作品。虽然是普普通通啦，睇落一定唔会是特别顶尖㗎啦，咁但係胜在佢真係话题度非常之高，同埋相当迷之自信㗎嘛。所以究竟最终佢真係可以发行嘅时候，呢部印度嘅三 A 大作得唔得呢？咁样我哋不妨都拭目以待嘅。咁而国产游戏方面呢，哇亦都多㗎喎。比如话呢，有之前我提及过嘅员工剑啦，咁仲有呢大家都会比较期待嘅一盏秋星锦衣卫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大嘅 IP， 旧 IP 啦，比如话女神异闻64。咁同埋呢由波兰蠢雷公司脱离咗出嚟之后再重新做嘅一个工作组去新作嘅一款同巫师好相似嘅作品，就係黎明行者之血。咁因为呢部嘅作品呢同埋真三国无双二嘅呢个复刻版呢，其实都係差唔多时间去推。所以应该就会呢大家都会有一种同前作比较嘅心态，比如话黎明行者之血就会攞佢同巫师三去比，真三国无双二嘅呢个猛将传重制版呢就会同佢最近呢几代嘅三国无双呢去对比，所以都应该係有一种呢我哋几唔错嘅视觉享受。因为往往就係咁啦，玩游戏呢家嘢你未必係玩嗰下最爽嘅，你睇人玩其实都 OK 爽嘅。咁所以 BW2026 呢个活动呢，我哋会期待佢嘅最新消息啦。咁除此之外呢，呢排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嘅电影作品呢係会俾到我哋一啲少少嘅期待嘅。嗱，当然暑假就已经够晒多动画片㗎啦。咁假如话离开暑假去到下半年嘅话，有冇边啲动画片可能都值得我哋睇一睇呢？咁就要讲讲呢一个大 IP， 名字叫做《愤怒的小鸟》。嗱，之前呢《愤怒的小鸟》出电影已经出过两集㗎啦，所以好快呢第三集又要嚟啦噃，兼且已经系有咗预告片俾大家可以睇一睇噶啦。咁再加埋咧入边有啲雀仔同埋呢个绿珠啦，佢哋咧系会有一啲人生阶段嘅完成嘅任务嘅。比如话咧，好肥好红嗰只红雀咧就做咗爹哋啦，啊系三个小朋友嘅老豆添，进入到全职奶爸嘅呢个时代。咁所以咧后续咧佢亦都会有一啲育儿啊。即系作为成长嘅呢个即系阶段，做咗父母嘅人，佢内心嘅一啲困扰嘅呈现嘅。咁而呢部作品呢，某程度当然啦，因为合家欢嘅电影，所以都会比较犀利咁选择咗今年嘅年尾去上。嗱，今年年尾呢，对于

进口电影来讲可以讲是争崩头的。为什么呢？在年尾的12月下旬那个档期呢，是分别会有复仇者联盟五啦，嗱呢个真系大鸡乸嚟噶噃，非常之有份量噶噃。咁仲有咧就系沙丘三啦，亦都系能够独当一面嘅荷里活嘅特技片。咁跟住咧就系我哋提及嘅呢个由即系非常之知名嘅游戏 IP 改编而成嘅《愤怒的小鸟》。《愤怒的小鸟》佢而家出到第三代，今年上映时间系12月23日噃。啊咁所以哇呢、这个档期啊！我感觉就是话点解可以咁正嘅呢，係囉真係一可能就係北欧嘅国家做嘅动画片啦，就真係会特别希望揀呢个档期去做啊。咁当然有人欢喜又有人愁嘅，有啲电影可能呢大家会比较期待，亦都好支持佢，咁佢亦都有钱赚，但係亦都会有啲电影呢係真係唔掂彩，所以係蚀咗啦。虽则而家喺我哋内地嘅电影院呢係仲係上映緊嘅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超级少女，係未落画嘅，仲上緊嘅。咁但係就已经有专门嘅影视媒体就话啦，呢部 DC 漫画英雄嘅新片超级少女应该就係要蚀㗎啦。蚀几多呢？据讲是要蚀$10亿，因为这部作品它制作的成本就$1.7亿，营销费大约是$1.2亿，即加加埋埋用了成$3亿咁滞嘅呢个费用。咁据讲一般咧，佢就话啦，而家至少啊吓，至少其实是要全球票房去到$3.75亿，佢先至能够回本嘅，系啦。咁但系系咪能够真系做到呢个成绩呢？应该就唔得噶啦。咁有一啲嘅即媒体就讲啦，超级少女嘅票房回本要成3亿咁多，咁但係实际上而家嘅真实票房呢可能最终只係去到1到2亿，即係硬蚀，最理想咁嘅讲法就係话都要硬蚀佢1亿㗎啦。所以呢部电影確实就真係麻麻地。讲开超级少女呢，因为我睇咗啦，咁其实我嘅评价都系唔算特别高分。我俾超级少女呢其实50分嘅啫。即係有优点但係缺点都好明显嗰种。咁而佢第一个礼拜喺北美攞嘅票房系3800万，全球票房系$680万。咁据讲呢其中啊即系中国内地贡献嘅票房就$590几万咁大把，因此喺收支呢件事上边，好明显超级少女就已经系蚀咗噶啦。之但系我又觉得咧，即系作为电影嘅监制啊、滚导啊、詹姆斯古恩咧，对于成个 DC 宇宙嘅重建，其实佢系唔 care 去睇单部嘅一个叫优劣嘅，因为佢应该系要撒一张网，做一个新嘅 DC 超级英雄嘅宇宙观喺度。咁所以呢部戏唔得啦，咁啊睇嚟都系要揾下部戏再努力一下，补翻而家呢个蚀嘅位啦。好啦，节目最后呢再次提提大家，今个星期可以睇睇周星驰嘅功夫足球，因为功夫足球呢有住众多我哋细个嘅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嘅元素嘅。咁所以你去睇一睇，你就自然可以根据你嘅儿时记忆发掘得到㗎啦。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名震江湖，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5: 924路方。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贵丹路联合路段往丹灶，上白跨线桥往桂城，海八路鱼鸭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呢有施工，龙尾道禅西大道罗村立交，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时，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计划路彭瑞丽对开往计划东，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巨荣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白安路百丈大桥往市坂。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丽水立交往雅港呢也是比较慢的，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南二环轮教至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比较慢。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到九月中，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0: 越讲越劲，越讲越。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细声啲，细声啲！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系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

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目唱歌嘅呢一唱歌嘅呢一位啦，就梁静茹啊吓，歌名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咁有时有啲东西咧，你想快又讲真，即系我哋粤语经常都讲嘅，你想快又快唔嚟嘅，吓、啊、想快快唔嚟咁点啊咁？或者真系反而慢慢嚟嘅话咧，就仲快过你想快，然后有啲阻滞啦。同埋啲东西唔系话即系你想急急唔嚟系一方面啦，第二方面有啲事情又真系唔使咁急嘅，你俾自己都松一松啊嘛，咁样即系譬如话呢一刻听广播嘅各位啦，或者譬如我自己工作紧啦，咁你话有冇啲事情系未处理好或者系需要处理，肯定系有嘅。咁但系同自己讲就话即系可能要排翻个顺序啦，有个轻重缓急啦，咁然后有啲事情。

0: 就我哋粤语都会讲，今日唔好搞住啦，唔好啦，唔好啦，听日先咯。咁听日之后后日啦。咁当然你唔系话要你一定要拖延，而系我哋有另外一句说话咧去包翻住呢个逻辑。咁交俾杨聪咧讲一讲今期粤讲粤念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粤讲粤念，盏鬼粤语学堂。
5: 长命功夫，长命做，字面意思就是长命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深层的含义就是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这一句说话呢用来劝导大家不要为了工作搏晒老命挨夜，又或者是过度地透支身体。做事应该量力而行，劳逸结合，将时间拉长来做。只要人仲喺度，工作就可以继续做落去。但一旦人冧低咗啦，工作就冇办法再做啦。佢反映咗现代人需要反内卷嘅心态，强调身体健康同埋可持续发展先至系第一位。喺过去漫长嘅农业社会同埋手工业发达嘅时代，底层嘅百姓面临住种种做唔完嘅农活，又或者系手工活，总结出呢一条生存智慧。他们意识到如果一味求快搏晒老命地做，可能真的将整个身体整冧了的。只要 keep 住你条老命长命一点，才可以将那些工作持续地做下去。后来就被广泛应用到现代职场和日常生活当中，用来劝慰工作狂，又或者是因为任务繁重而焦虑的人。譬如你可以讲，你日日都 OT 到半夜，身体点顶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听日再继续啦，快啲翻屋企休息啦吓。份 project 咁大，唔使今晚死赶烂赶嘅，长命功夫长命做，拆开几日慢慢搞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啦 ，KK 话呢句说话真系好常用啊！咁样通常讲完之后就咩话出去玩啦咁。哦，咁又唔一定嘅，讲完之后出去玩系一种啦。即系譬如人哋同佢讲，喂，今晚出嚟打边炉啊咁。咁话喂，唔系，我仲有好多嘢做，点出嚟打边炉啊？出嚟啦，长命功夫长命做。咁同埋又或者呢句说话咧，嗰个即将被邀请又要出嚟嘅人，可能自己都会讲，系咁好啦吓，长命功夫长命做，转头啦，几点钟啊？喺边度啊？咁。即呢种系你话出去玩嗰种嘅第一种啦，佢都有另外一种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即系话做到咁上下啦，咁跟住话哎呀，真系长命功夫长命做，瞓觉瞓醒再做啦咁，唔一定出去玩嘅，瞓觉都 OK 嘅。

0: 间即刻清场。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越听越啱听，长命功夫长命做嘅意思呢，就是只要身体健康，功夫呢可以慢慢嚟。正所谓机器都要唞唞啦，何况系个人咁样。今时今日嘅打工生活呢，真系颇有越嚟越卷嘅呢一种状态，甚至系007啊、996啊都出晒嚟。都仿佛令我哋忘记咗我哋系为咗生活所以要去工作，而唔系为咗工作所以要去工作。唉，反正多句啦，自己命自己镜。今日洋葱同你推荐一首歌，有啲反其道而行之嘅，唔系教你点样放松，而系企喺老细嘅角度嚟敦促你啊。因为好耐都冇听呢一首歌，好得意啊！嚟自麦兜嘅其中一首插曲叫做《1234567多劳多得》，啊唔好熟咧，就系佢。
3: 1234567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星期一到星期七，多劳多得，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咁讲真啦，洋葱解呢首歌，除咗话有啲新意之外，你又冇错嘅。我哋都多数时间同人哋讲话，喂嗱，抹啲手啦，勤力啲啦，系嘛，一即系多劳多得啦，咁样都好少讲话，喂，唔好做咁多，做少啲咁样。咁至于啱先佢讲到啦，即系话要命自己颈啦，都系粤语里边一种好通俗嘅表达啊。确实啊，有时你用一晚啊，或者即系用好短嘅时间里边去赶完、去做完嘅事情咧，可能真系用咗你好多年或者好长时间嘅健康去更换翻嚟。咁所以即系冇所谓啦。咁有啲长辈啦，就以前有一个好劲嘅前辈咧，教识过我一样嘢。咁佢讲过一句都几金句嘅说话咧，佢话唔好将人生咧压缩成为一场冲刺，而系应该咧将佢咧铺开变成一场马拉松。又或者咁讲啦，即系每个人嘅嗰个节奏都唔系话好相似。阿方留言就话听聪哥讲，瞓醒再做咁。嗱，讲明先啊，我只系啱先讲个逻辑咋，我唔知道你嗰件事究竟有几咁紧迫，或者你究竟瞓得几耐，所以咧具体仲系你自己揸主意啊。揾到自己嘅节奏啦，咁呢首歌叫做《节奏先生》。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下白路段往桂城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有施工，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计划路彭瑞利路口各方向，三扇大桥往番禺基隆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百安路百丈大桥往市坂。高速方面，广佛绕高速离水立交往雅港也是比较慢的。提醒一下大家，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晚会有足球比赛，周边路段呢会实施临时管制。中山西路人民一二路呢会全段进行沿江西路单向通行，建议公共交通出行。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到35度，相对湿度最小60%，最大9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听下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5: 都市冇阴公，
4: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0: 都市冇阴公。

0: 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咧？我系郑聪，我咧就唔够胆嘅，但系佢就够胆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终南望雨雪》，一首打破规则、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啦。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咧？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霁色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系底气啊！你咧，你人生当中最破格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分享下留言下咁咧？喂，咦，25集啦，啊，多谢每一个独特嘅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啦。
0: 开心听，
3: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1: 谦虚。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咁一於啦，就前文再續啊，書接上一回啦。咁剛才咧就聽咗首啦潘偉柏嘅《節奏先生》，咁我哋講咗第一個詞咧，就話長命功夫長命做，但係有時有啲嘢真係身不由己啊。正如好多人話齋話，你估我想咁啊？冇計喎，打份工。咁聽落嚟呢首咧就係鍾舒曼嘅歌啦，《朝九晚五》。朝头早九点钟上班，唔计加班啊，夜晚咧就五点钟落班。咁啊，唔同嘅工作有唔一样嘅吓，有啲咧即系话考勤考得严重啲嗰啲咧，或者系稍微唔见到个人咧，马上又话要扣人工嗰啲企业咧，都唔系话冇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啲讲法啦，有时有啲打工仔都会中意讲嘅，就话喂唔系，我听人哋讲话，当一个公司开始揸考勤嘅时候咧，就系佢正式开始走下坡路嘅时候啦咁。咁但系呢个你讲啫，又未必会系咁嘅。咁冇规矩又不成方圆啊。咁所以有时你又要明白啦，点解呢几年咧都好兴讲一句就话喂，我可能唔中意嗰份工，但我又可能都离唔开啦，唔好话中意先啦，嗰份人工咁。咁呢个时候咧就想拍台，你够不够胆咧？又好似即系话有人会同你讲话，你自己问下自己。咁自己又会同自己讲话，我试下自己问自己啦咁。咁问餐捧之后咧，喺粤语世界入面咧，亦都有一句说话咧讲到嘅，有得拣，个个都想做老板咁。咁但系你细谂下，唔系有得拣，系咪真系个个想做老板先？做老板好似好轻松，但系又好大压力嘅，风险同埋机遇并存嘅。咁亦都有，所以另外一种声音咧就话：哎呀，系即系咩几点钟翻工，要俾人哋揸考勤。咁但系始终咧就稳稳阵阵啊嘛，吓唔直接话保住乜嘢啦。咁但系喂，好 OK 啊。咁呢种又系一种主流嘅声音嚟。所以咧，唔同嘅支持者有唔同嘅具体嘅理由啦，咁唔同嘅工作啦，咁都有唔同嘅角度嘅。咁其中有五个字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咧都几盏鬼，几多人讲嘅。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公字唔出头。字面意思就是你写下汉字的那个公字有三画的嘛，横竖横。以前的人就觉得上下那两横死死将中间那竖框住了，没有任何笔画是向上突出的。引申意思就是公代表着打工一族、打工仔、工薪阶层。出头就指出人头地、发大财、有突破。成句话串起身齐，一世都同人打工是不会发大达的，好难出人头地的。这句说话通常用来感叹打工阶层的收入和地位有局限性，又或者是用来劝人不要只是满足于拿固定的死工资，要想些办法创一创业，做老细，又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出路来突破现状。譬如你可以说做了十几年嘢，人工先得个一万几千，真系工字唔出头啊！我都打算自己搞翻盘生意做下啦。咁当然你亦都可以反转嚟讲嘅，虽然话工字唔出头，但系打紧份稳定嘅朝九晚五嘅工，又唔使担惊受怕，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啊！工字唔出头，反映咗广东人早期嘅重商主义、鼓励创业做老细嘅文化心理，认为只有自己做老细，先至可以真正实现财富嘅跃升。不过喺现代社会里边，呢一句说话更多系爱嚟调侃打工嘅辛苦同埋收入有所瓶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K 话两个加埋 fit 晒啦，咁长命功夫长命做咧就唔关潘伟柏事啊，即系教大家讲嘅系嗰种即系点样去揾到个节奏咯。咁主要啊，工字唔出头咧就都系要睇具体嗰份工啦。先讲过喺个语境里边佢讲，喂衰仔，工字唔出头啊，你辞一份职啦，咁啊唔好再做呢份嘢啦，咁样。咁你讲得轻松啫，人哋唔系咁谂噶。所以呢个咧就即系反而系自己谂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会涉及到点样揾出路嘅问题。咁所以两个粤语俗语啦，即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都教识我哋几多嘢。咁第一个就教识我哋试下放慢啲我哋嘅脚步啦。咁后边嗰个就话俾佢听，无论你最尾系继续选择做工，定还是辞咗份工，你都要卧高头睇下条路嘅。加埋一齐都系几完整嘅工作哲学啦，即系有细水长流嘅耐心，都要有跳出框框嘅视野先得。 如果真係合情合理合法 OK 嘅時候，不妨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樣豁出去。

等等，望珠珠话边个唱噶呢首歌又几好听、哦，感觉歌词好应景啊！叫咩名啊？先讲过一括出去啊嘛。咁至于唱歌嘅呢位啊，咁啱都同埋啱先讲开，又话即系打工啊，工字唔出头啊，佢唔括出去啊，都有啲关系啊。讲紧喺电影里边啦、啊，经典嘅就《喜剧之王》啦、啊。咁到而家可能一讲出嚟，大家都会有印象啦。去边啊？翻工啊？唔翻得唔得啊？唔翻工你养我啊？嗰位啊，张柏芝。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1, 2, 1, 2, 3, 4,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嚟。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哟，
5: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6: 越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
8: 喂，各位打工仔，你系咪觉得工字唔出头，做到只积咁？哇，都唔知道未来喺边度呢。 DJ 嘅呢一首碌架床就系我哋呢一代嘅写照啦。碌架床唔单单只系上下铺，直头系困住我哋青春嘅龙炉啊！你谂下，床窄到翻身都难，抬头就系天花板，就好似打紧嘅嗰份牛工咁，俾现实压到唞唔到气。歌词里边唱一堆吉他放于碌架床下。为了生计，梦想只能够塞在床下底那里封尘。但是这首歌就是给我们有一种不认输不认命的感觉。如果你成日都觉得一挨夜挨不知何时是尽头，不如听下 DJ 的这首碌架床，你会能量爆炮的。

得唔得？阿杨聪话啦，听完 DJ 嘅首碌架床之后咧，你会能量满满嘅。咁啊，希望各位啦都真系如愿以偿啦，揾到属于自己嘅嗰份满满嘅能量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长命功夫长命做，另外一个咧就功字唔出头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明白到长命功夫长命做嘅嗰份淡定啦。亦都要记得啦，就系功字唔出头嘅呢份警醒。正如话斋，真系有时又唔使话为咗工作啦，就搏晒老命，命都唔要。咁当然咧，亦都唔好俾工作咧框死自己。最好嘅状态，当然系喺工作啦，同埋生活之间都揾到属于自己嘅节奏啦。喺打工同埋创业之间咧，可以好准确、好客观咁样睇清方向。咁都祝愿各位咧就系顺利啦，亦都有自己精彩嘅人生。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8: 喂啊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0: 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1: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品佳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佛山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气温27到35度，相对湿度最小60%，最大90%。
1: 阴晴云雨。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0: 休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7: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菇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吓，咁呢个星期咧可以讲亦都系我哋暑假嘅正式开始嘅呢个星期。呢、這个星期一，终于各位爸爸妈妈唔使送小朋友翻学校啦。咁啊，除咗个别啦，咁但去到高中阶段嘅话啦，应该都而家系住宿嘅状态吓。咁所以系啦。早起嘅爸爸妈妈们啦，我见到好似即系早上路上嘅车都少咗唔少啊，所以都好感谢早上呢个时间依然仲系留守喺啦我哋嘅节目旁边嘅你啊，无论你系通过点样嘅方式嚟收听呢个节目，我都会为你点个赞。一早啦，我会见到大家啦，即系亦都系嚟到直播间当中陪伴住我啦，亦都系由我咁俾我有咁嘅机会陪伴住大家。见到直播间当中亦都好多朋友已经系陆续上线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佛山家手机。佛山家 APP 啊，手机客户端上边啦，亦都会见到啦，就系我哋嘅网友们啦，亦都正在上线。日行一步啦，打卡，早晨好啊，我选单。咁啊，被初六咬的人早晨啊，霍老师早晨啊，系啦。咁啊，见到永永啊，中山煲仔啊，蓝天啊，见到大家都系一早喺度打卡噶啦，各位早晨啊，顺德李生，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一齐倾倾偈嘅。除此之外，见到咧就会系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有喵喵啦、宁静志远啦、Neo， 宁静志远话早啊，喺度运动系、哦，真系早上除咗话系送娃翻学嘅我哋家长们之外咧。早上呢个时间都系运动，多谢你喺运动嘅时候选择听我哋嘅节目啊！早晨嘉嘉、建成、阿海哥，哇！早晨啊，大家早上好，仲有阿英，系啦，各位早晨啊！咁今日嚟到星期一啦，全新嘅星期，今日星期嘅节目内容咧亦都系满满的。

0: 啱过去嘅星期六呢，亦都係有大家啦，就参与咗我哋佛山市图书馆啦每个月一次嘅读书会。咁喺呢个读书会当中同大家啦话係畅所欲言，亦都係啦，即係好多偈倾啦。咁除此之外有啲我哋都即係好似今次呢会係我又长气咗少少啦，所以我下次我就多啲时间俾大家啦，可以係自由交流同埋活动即係多啲去倾。咁希望呢就係因为次次呢都係图书馆，而家图书馆好习惯就够钟啦，咁专门都会有老师话哎呀提醒够钟啦，咁可能大家都未倾完嘅话呢，咁我哋都会係即係就会大家时间就硬咗，咁所以我尽量下都会系俾多啲时间大家去沟通同埋交流。当然啦，喺今次嘅图书馆嘅读书会里面呢，亦都会同大家分析到就话小朋友呢其实玩手机喺内里里面嘅原因系乜嘢嘢。其实处理手机原因呢喺呢个教育呢个板块里面呢，佢其实唔系一件好高深好难嘅事情。可以讲个方式方法都可以现场话俾大家听啦，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做。但问题是我们内部的一些情绪没有解决。的话你就会发现，即使话俾你听点样嘅方式同方法都好，硬系点解我就做唔到呢？点解就做唔到呢？点解我仲系咁火滚呢？哦，原来里面呢亦都系有呢啲或者嗰啲嘅原因。所以呢喺啱啱星期六嘅图书馆嘅读书会里面呢，面对面同大家讲嘅时候，亦都更多帮助大家将呢一个原因揾出嚟。咁跟住落嚟嘅方式方法就好执行很多啦，对不对？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早晨啊，仲哥，你嚟报道啦。咁啊，海哥话上个星期咧读书会效果好好吓，希望咧大家带住呢一份嘅收获啦，可以喺前行当中，我哋生活里边呢、這个先系最为之重要嘅。因为喺呢个读书会里边，亦都系感谢啦。好似我先生咁啦，同埋我哋嘅朋友啦，佢哋都系过嚟一齐去支持大家。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大家都会有更多嘅交流啦，而且好多我都想讲就话，而家经常去讲一句就是我年过月也希望能够为过来人冲把伞，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心，希望大家一起来。当你成为一位过来人嘅时候，其实我都好欢迎我哋嘅听众们一起来支持。当你曾经系行过嘅话，以我哋嘅经历过嘅一啲故事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希望我哋跟住落嚟嘅后来者，佢哋会有更好嘅，或者系会做得更好，少一点坑，对吧？而且很多时候挖坑的人正是我们自己。展望今日白天佛山系晴间多云，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两对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0%到80%。今明两日佛山嘅天气都系晴间多云，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咁亦都提醒大家局部咧亦都会有大雨嘅情况，要留意翻呢个最新嘅天气报告啦。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各位早晨啊，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就系技工教育方面嘅内容。咁最近咧会睇到就话，呢、這个技工教育方面嘅内容咧已经发生咗一个好变天式嘅变化，但系大家又知唔知咧？好多家长都会忽略噶。咁呢个咧就系每年中考之后咧都会有一班家长陷入到焦虑当中，就是、小朋友分数线唔够普高线啦，系咪呢世就系冇希望咧？系咪只能够读过一个差嘅学校啦？所以好多嘅家长嘅概念当中就会觉得，哇，技工学校就系好差。但你又知唔知道，包括如果系一直跟住我哋节目嘅话，大家都会留意到就系今年啊，最明显出现一种情况就系本科生读完本科之后，去到边度回路啊？去到技工学校里面去回路，因为他们会发现即使我读完本科之后，我出来的社会竞争力都不够，我很多的证是在本科当中是没有考到的，特别是我实操的工作里面，我机器里面我是连这个机器都不了解，但是当他回到他技工学校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技工学校里面他就是日日都在这个实操课当中，还有在里面我会摸到机器，我知道机器的零件，知道机器的原理等等，而这些就是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大潮出现，就是本科生去到技工学校当中去回路再做。咁啊，再嚟睇下，大家讲到技工学校系咪我哋教育部门嘅事情咧？还不是呢？唔知你知唔知咧？技工学校系由边个管理噶？系由人社部去管理嘅。 上个星期人社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全国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是125万人。这125万个的学额就不是随便去填的，背后也是国家对技能人才需求的精准判断。在这份通知里面要求各地要充分发挥技师学院的招生主力军作用，逐步提高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技师班的招生比例。换句说话来讲，技工院系都正在升级改造，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培养初级工，而是向高技能人才的方向进行发展。而更加值得关注就是今次的专业方向，在这份就是由人社部下发的通知里面就明确，技工院校要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这些重点领域开展培训和招生。这些领域刚好也是当下和未来最缺的行业。是的，所以后台亦都好多家长，包括亦都有家长问就是乜嘢嘢适合我嘅小朋友。我话因为我唔认识你小朋友啦，亦都唔了解下。但问题就係话我哋乜嘢嘢係未来嘅发展方向啊，未来好嘅职业嘅方向。其实佢唔一定好，只係而家未来嘅政府里，即係而家我哋社会係刚需嘅。咁但刚需就要话俾大家知就係、是这个只是我们未来刚需，但不代表在未来的未来它是不是刚需。就当年我们二十几年前学计算机，那时学计算机和现在学计算机和十年前学计算机根本就是两回事啊。但这里也表了个态，就是未来刚需企业是什么？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和什么康养服务。康养服务什么？是老龄化服务、适老化服务。这个真是未来的方向。那么看回就是今次人社部公布的时候也会提到就相关一些数据。江苏省的数据可以讲明这个问题。就是江苏省今年全省64间的技工院校新增了157个专业。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装备工业视觉技术应用，这些66个专业都和人工智能相关。157个专业里面有66个接近小半的专业都是用人工智能有关。除此之外，超过四成的新增专业是围着 AI 来转的。这个不是风，而是市场在叫什么？缺人啊，我缺这些人工智能的人啊。咁喺呢份通知里面都要求就係技工院校要根据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动态调整招生专业，要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同时要压减就业率比较低嘅专业招生计划。咩就係话毕业生搵唔到工作嘅专业要斩咗佢，而市场需求嘅专业要扩招，一切都係以而家嘅市场作为导向，以就业作为导向。这份文件其实公布了出来之后，其实也都会受到很多方的关注。你看扩招是多少？125万个的名额、学额。在里面当然也都会包括就是专科、本科这个基础。那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就是它会更加迎合现在整体的市场需求。所以你说现在大学生都已经是在这个专业上面市场紧缺、缺人了。咁所以你会睇到啦，一啲嘅商业巨头啦，一啲嘅 AI 巨头啦，会将佢哋招人嘅方向、招人嘅门槛伸向咗边度啊？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都有讨论，但我话喺我哋家长学堂两个月之前，我哋已经讲咗呢个问题啦。呢、这个问题系乜嘢 ？AI 大厂将佢哋招人嘅渠道伸向咗中学啊！喺中学阶段，包括我哋嘅鹅厂系咪？腾讯咁亦都。都是在今年过年之后发布了，就是向我们的初中生、面向初中生和高中生是展开他们的叫做特训营、训练营，是不是研修营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欢迎这班的初中的小朋友进入到他们的鹅厂里面参与 项目执行、项目设计呢啲嘅工作。即系如果我要招人嘅话，我细细个先从初中开始培养你啦，系咪？咁唔单止喺我哋国内，仲有喺美国方面嘅呢啲 AI 大厂，佢哋都会系将就唔单止话喺大学里边，而系将佢哋伸向咗佢高中阶段，只要你愿意。

0: 参与这个项目里面的话，项目的收益都会同你参与一起去共同分成，并不会分你是一个的实习生或者你是一个的高中生就不会分，这个分成是平等地去分成。所以这件事就告诉你，是其实就是类似于已经给你去执业，只不过是学业当中是一个实践机会，是打着这个实践的、参与这个社会实践这样的旗号，就是培养我们的中学生。所以你会睇到呢，就係话包括而家亦都有好多嘅专业里面会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大学里面嘅更新率系几多。咁的确嘅，而家社会发展越嚟越快，特别 AI 之下，我哋大学嘅呢个课本究竟仲适唔适合呢？呢个真系值得大家去探讨。好啦，咁讲到技校同埋中专啦，有啲家长就话，哇，技校一听到个名字就唔想去等等。哎呀，所以我都话啦， AI 时代拼嘅系咩呀？信息差嘅时代。大家有冇留意我寻日发嘅呢一个长视频，长达五分钟嘅短视频下。喺里面都同大家讲咗，今时今日呢个时代里面，十五规划之下，我哋嘅教育拼嘅系咩？拼嘅系信息差。你究竟知唔知道呢？你所认为嘅知道系咪真实呢？好多家长会分唔清咧，技校同埋中专，甚至会觉得佢都系同一回事吓。咁确实啦，佢都系算系属于中等职业教育嘅呢个板块，学历层次咧都相当于系高中嘅学历，系咪啊？技校同埋中专，佢亦都会享受国家嘅免学政策。咁免学费嘅政策，毕业生亦都可以通过咧，就系职教高考去升学。咁但实核心区别咧，亦都唔少嘅。咁首先要讲下，就话我哋讲到中专同埋技校，中专系归教育部门去管辖，属于学历教育，学籍同埋毕业证都系由教育部门去进行管理。而技校咧系归属于人社部去管辖，属于技能教育，学籍同埋毕业证咧系由人社部去管理嘅。咁呢、这个区别咧就系在于喺呢一个嘅整体嘅方向上边，就系佢认可度系一个系教育部颁发嘅呢个学历证书，喺学信网系可以查嘅。咁而技校咧，佢毕业嘅证系由人社部印制嘅技工学校嘅毕业证书。咁佢喺技术岗位里边就业嘅时候系得到高度认可嘅。咁所以你会发现吓，而家嘅大厂里边咧，佢最认可嘅，包括喺一啲大厂里边已经话公布，我哋唔再以985211或者呢啲高校嘅学历作为佢哋嘅招生嘅准入门槛，即系招人嘅准入门槛。而佢招人嘅准入门槛更多会倾向于技术类岗位嘅就业，即系话佢可能会攞到呢个技术学校嘅毕业证书啦，或者技工岗位上面嘅一个岗位嘅证书，会系呢一方面。佢所以你要谂就话，我哋培养小朋友，佢出到嚟社会，佢系目的系搵份工，定系攞一份好嘅职业？佢喺好嘅学校里边攞到好嘅毕业证书之后，系咪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攞到更好嘅一份工作？我哋希望佢可以搵到一份好工，呢个系我哋培养小朋友，系咪？你读书读得咁辛苦，最后都希望佢可以搵到份好工啫。咁我想问你啦，搵到呢份好工向后推，究竟佢呢个毕业证书重要，即系佢呢一个嘅叫做学历证书重要，定系呢份嘅技术类岗位嘅技术岗位证书重要呢？这个真的会值得我们去考虑的问题。跟着有家长说，我两样都要，所以现在就会出现了，就是我们本科学生回到技工学校里面去进行培老。当然了，讲到中考当中，我们讲技校，那就是讲中专，就是说这个的中等的教育，职业教育。但是去到大学阶段的话，其实它同样的都有职业技术的学院和学校大学里面去支撑这一班的技术人员去进一步的深造。咁呢个咧就系上半部分嘅内容啦，听听广告后嘅声音，稍后翻嚟继续。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 知道好。

0: 系呢个都系相对而言，因为中专嘅学生其实佢而家嘅实操课亦都非常之好。咁比如系喺上个学期啦，我都去探访咗部分嘅学校，咁会发现咧喺中专里边，而家有啲学生，哇，佢哋已经可以自己做网络啦、网络销售啦，我哋而家叫网红啊，各方面佢哋都可以，即系佢哋嘅实践能力，有阵时甚至比我哋一啲嘅本科生出嚟嘅实践能力会更加之强。佢哋对市场嘅嗰种嘅敏感度、嗰种嘅触觉，哇，真的是不得不去点赞。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值得大家去探讨嘅。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见到大家咧都喺直播间当中会留言下，咁阿方就话唔知今年中考录取分数线会唔会高啲咧？咁啊，阿方话满满能量的一天啊，阿宇就话成绩唔好就去技校，咁但系咧唔会两个同好啊，系咩意思啊？咁但系咧，无论其实成绩佢只一个分水岭，话俾我听适合去乜嘢位置，或者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你系唔可以尝试一下一啲动手能力更强嘅嘢咧？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话俾我哋听乜嘢人去做适合嘅事情。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嚟睇睇咧，就是、人社部最近咧动作不断下，咁啊，亦都最近发布咗一份公示，就系计划发布12个新职业。发布嘅截止日子咧，去到7月17号嘅。咁啊，呢份嘅新职业咧，我亦都将佢咧大概捋了一下，分成咗几类。第一个咧就系话数字技术类，数字技术类咧，而家就刚才有讲到就叫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嗱，呢个咧会系讲我哋嘅真系好似人咁样样嘅一个机器人嘅呢种方式。咁喺今次嘅呢个12个新职业里边咧，就会有呢一个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咁仲有就系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呢啲都系同 AI 智能制造催生出嚟嘅新岗位。咁其中讲到呢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咧，就系会使用呢个嘅遥控啦、操作设备啦，同埋仿真测试平台，从事机器人嘅数据采集、算法调优同埋现场部署。嗱，呢啲真系唔系科幻嘅，而系呢啲岗位已经喺度招紧人噶啦。咁而第二类咧就叫做数据分析类，因为喺呢一个嘅新职业里边咧，有一个叫数据分析师，不过佢前面仲有两个词，就叫做运动数据分析师。非常之专业同埋细化，咁运动嘅呢个数据分析师系乜嘢啊？佢专门就针对翻就从事体育运动嘅数据收集、挖掘同埋分析。咁体育产业咧，而家亦都喺度数据化，所以呢个岗位咧需求亦都未来越嚟越大。以前我哋话咧，总会有一个嘅药房喺你嘅左紧，而家系咩？总有一个健身房喺你嘅左紧，所以我哋对健康嘅需求越嚟越大嘅话，呢、这个数据啊，运动数据分析师嘅需求亦都会系越嚟越大。仲有就系新能源类啦，就包括有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啦、电解水制氢工。而绿色经济方面咧，就会有微电网管理员。咩为之微电网管理员咧？电网就电网啦。咁呢度主要系监测同埋分析微电网嘅电力数据，制定运行嘅策略。咁呢个咧系双碳目标而催生嘅新职业。咁仲有就系传统技艺类啦。嗱，呢个传统技艺类咧，呢个师呢个职业咧都系新，但其实佢由来已久，就叫制香香艺师。制香香艺师就系以天然香材作为原料，通过炮制、合方、成形、窖藏呢啲嘅技艺嚟制作香制品。嗱，有一啲嘢咧真系 AI 代替唔到嘅，例如呢个香制师咁。咁其实呢、这个制香师吓。你会发现我哋而家随住生活嘅水平提高嘅话，呢种嘅需求其实亦都系越嚟越大。今次嘅呢一系列嘅新职业嘅发布啦，话俾我哋大家听就系喺未来嘅就业市场里边，佢系越嚟越细分，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会变成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哋小朋友唔一定要非逼入去一啲传统嘅行业当中，新兴领域嘅机会嘅可能会越嚟越多，亦都会更加之广阔。比如讲到就话喺今次12个新职业嘅公布里边，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系同 AI 数据数字有关、新能源有关，但同时嘅有一部分都系同咩啊？我哋嘅手作有关，例如系制香香艺师。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早上咧会提到就系话而家咧一啲嘅变化技术，咁啊好似话讲到就系我哋一啲嘅专业嘅变化。

0: 人社部咧亦都下发咗呢份通知，就话扩招下就系招生嘅目标啊，就会系为125万人。咁呢一百二十五万个嘅学位咧，呢啲嘅名额咧，佢里边亦都会强调咗话，我哋要往咩方向去新增呢啲学位咧？就包括话人工智能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同埋仲有一个咩叫做康养服务？康养服务就话我哋健康嘅恢复啦，系咪？仲有就系养老、适老化嘅呢个方向。所以今日咧仲有少少时间同你一起探讨一下呢个叫做养老服务师，亦都系催生于即系话喺呢一个嘅新职业当中啦。揾下揾下嘅时候，发现哇！呢个养老服务师可以讲是一个被低估的叫黄金赛道。咁啊，点解咁讲咧？就喺啱啱上个星期咧，即系上两星期啦，6月26号，民政部同埋人社部亦都联合发布咗就系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就话国家正式系设置养老服务师嘅职业资格，将佢哋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而且咧呢个职业资格咧，即系佢系要考证嘅噃。佢会分为初级、中级同埋高级三个级别。咁边个可以考初级呢？初级比较简单，凡系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普通高中、中式学校包含技工学校以上嘅学历，都可以报名考呢个初级。而中级咧就系需要相应嘅工作年限同埋专业嘅学历要求。嗱，呢一个职业资格咧，佢嘅价值喺边度咧？第一个系国家认证，全国通用。咁啊，人社部咧同埋民政部咧会系共同印呢份嘅证书，全国有效，系咪好有用？第二个，佢需求巨大，就系而家中国咧正喺度快速进入老龄化嘅社会，咁养老服务人才缺口非常之大嘅。养老服务师系专业技术人员，佢唔系传统意义上边叫护工，因为呢一个嘅服务师佢要具备综合评估、照护计划制定、服务风险防范呢啲专业嘅能力。咁另外咧就话呢个职业嘅发展咧非常之清晰嘅，从初级、中级再到高级，好有明确嘅晋升嘅通道。而且呢个职业资格咧啱啱设立，所以先入场嘅人都可以占据更加之好嘅位置。系啦，各位如果要考呢个证嘅话，快啲去了解一下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讲咗三个话题，类似咧有少少唔同，但系类似咧佢都系一脉相承，讲嘅同样都系呢一个方向，就系、是、社会对人才嘅定义咧，而家已经正喺度变阔啦。所以我哋未来嘅就业机会咧，或者我哋现在嘅就业机会，其实已经系比较大嘅。所以更重要嘅就系我哋要嘅系乜嘢？包括喺好多嘅后台，有家长喺度讨论嘅时候、分享嘅时候，有阵时我忍唔住，我就会话：其实究竟你需要嘅系咩呢？因为我哋要啲乜嘢，先至以呢一个向后边去倒推，我哋究竟可以做啲乜嘢？是咪？我哋好多嘅，我哋作为家长生小朋友出嚟，是咪我哋培养佢，令到佢希望长大，是咪希望佢搵到一份好嘅工作啊？呢份好嘅工作，我哋倒推嘅时候，我哋睇下究竟佢适合点样样。而家我哋搵一份好嘅工作，真系唔系话一定要上高中、上本科，先至喺未来搵到一份好嘅工作，先至喺未来可以生存得更加之好。大家不妨可以睇睇我哋周围嘅人，佢哋又系点样样成长过嚟嘅啦。好啦，广播版嘅呢个家长学堂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嘅视频直播正在继续，欢迎你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当中啦，一齐倾倾偈，去到今日早上嘅8点钟。
1: 早上7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0: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睇睇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下，海白路呢边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见到车仔比较多。机场大道机场路口过兴业路方向，亦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仲有佛山大道呢边咧，就留意下车城路段啦，过大岭方向已经开始车多啦。高速方面，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提醒，沙涌至雅瑶互通过翻开平方向。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原因是封闭了右边两条车道的。路面收窄，现在一大早已经开始车多了，有排队现象，车龙大概1公里左右，给多少少耐性。还要提醒你，禅城张茶四路的东坡路口至到是罗潘东街路段过返去佛山大道方向。咁啊，违闭咗部分车道，因为施工原因，咁所以过往车辆提前去到呢个位置，提前减速，按照现场施工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可以提前绕行嘅。因为工期仲有10日左右，去到7月22日，希望各位互相指照。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全新的一个工作周开启啦！早上7:00已经是35分啦，亦都开始我哋今个星期的健康7:30早安时间，各位早晨。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啊！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亦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咁我哋先上先下可以进行同步嘅互动。系啦，咁啊，花生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应该系吓，好多朋友都上线打卡吓，真系好似呢一位鸿运咁你讲嘅一样，佢话怨气满满第一天。仲有系热浪满满的一天，系咪又嚟啦？系啦，咁首先同大家都刷新一下我哋咧个气象台方面嘅页面啦吓，咁啊，哇，寻日37度嘅高温啊吓，发布咗橙色高温预警嘅，咁啊睇翻而家嘅温度，外面咧就30度，但系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亦都已经悬挂起身，今日预示住仲系热嘅一天。嗱，睇翻啦，今日白天吓，严格嚟讲咧就晴间多云，开始有雨啦，有分散雷阵雨。吹2到3级的偏南风，温度最低28度，最高。

0: 会去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80%。展望明后两日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睇翻呢个温度方面啦，听日开始吓，温度最高咧就得32度，目前预测，所以应该听日咧就可以解除我哋嘅高温预警啦。咁啊，继续揸紧今日仲系可以洗屁啊晒屁嘅日子，因为寻日咧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吓，咁啊睇到有一啲广东嘅朋友发帖好高赞，咁然之后我睇咗下啦，咁佢其实就两句话啫，配咗一张图片。嗰张图片咧就喺屋企个阳台啊，几张被啊，仲有啲被套啊，啊喺度洗喺度晒咁样嘅图片啦。咁然之后咧，佢配咗两句吓咁高赞嗰两句说话乜嘢咧？佢话我相信呢个周末有唔少个广东人都同我一样，揸紧时间该洗嘅洗，该晒嘅晒，该收埋入笼嘅棉胎可以收入笼啦。系啊，等咗好耐啊！嗱，之前咧仲俾到个藉口自己就话吓，未食端午粽就棉胎唔入笼啊嘛，我哋啲俗语嚟噶嘛。咁哇，端午节都过完好耐啦，端午节过咗差唔多成个月咯吓，大半个月。但系我张被咧依然都系塞咗喺呢个床头嗰啲台啊、凳啊位置上面，仲系晾住。我真系睇佢好唔顺眼好耐噶啦。终于喺上一个周末上两日，哇！屋企搞咗一次好大嘅清洁卫生啦吓，然之后将所有该洗嘅、该晒嘅一次过整完之后咧，夜晚咧就揾啲真空袋将佢全部收拾去。哇！霎时之间觉得自己上个周末真系做咗好高强度嘅劳动啊！有几多朋友系咁样嘅咧？有冇捉紧住上个周末嘅嗰个好炎热嘅阳光啊？或者系嗰种热度同平时嗰种你又好大太阳系唔同嘅？你好明显通过你洗被晒被咧啊！你就算中午洗完，你到傍晚5-6点即系3-4个钟之后，你再摸，哇，已经完全收得嗰种内心好脆弱嘅感觉。你平时嘅阳光系感受唔到嘅。系啦，亦都同我哋花生板块吓，已经上线朋友讲声早晨啦吓，差啲忘记咗你哋吓。有笑颜人生吓，黄冈小行猪啦，大眼仔啊，一生所爱，仲有手机尾数0806吓，亦都有呢位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全新一个星期又要搬砖啦吓，今日仲系热噶吓，所以各位亦都要注意防水应该防暑啦、防晒啦，同埋饮啲温开水补补水吓，亦都要同阿 Lucky 猫我选单同埋波记。亦都同样讲声早晨先，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嗱，天气咁热啦，除咗话咧个温度啊吓，呢啲日常生活小偶遇上热搜之外咧，其实上个星期我自己睇咗有一个，我觉得真几神奇，我系估都估唔到，哇！点解呢样嘢会上热搜，仲要上咗几个？因为唔同嘅内容，一个咧就真系健康问题嚟嘅。咁啊，上星期咧睇到有个热搜咧，就有一名女士吓，天气太热啦，咁佢咧就喺屋企煮绿豆汤，连续饮3日，但系导致到最后咧健康出现咩问题咧？哇，脑出血！我呢个标题吓，任何人睇到条新闻都想 quick 入去睇下啦。喂，绿豆汤啫，点解咧咁吓？咁仲有另一个热搜咧，就系、是、最近热播嘅一套偶像剧啦，吓喺芒果台热播嘅。咁然之后，因为嗰两位主角咧，佢哋就嗰、那个场景设定，佢哋系喺广东，因为其实嗰套剧就喺惠州嗰度拍嘅。咁然之后咧，嗰套剧里面嘅女主角咧吓啊，晚上就话：哎呀，我每晚唔饮个绿豆汤，我都瞓唔着噶咁。咁然之后就好多网友就话：哇，究竟佢想饮嘅嗰碗绿豆汤系咩嚟噶？广东仲有啲咩美食我哋系唔知道㗎。係啦，咁又上咗热搜啦即係大家热搜就话好想知道嗰碗绿豆汤究竟几好味，点解可以唔瞓过，即係唔食过就瞓唔着呢咁。但其实镜头穿过去呢，喺广东我哋唔叫绿豆汤㗎嘛，我哋叫绿豆沙。海带绿豆沙。因为呢严格嚟讲，绿豆汤同我哋广东飲开嘅绿豆沙糖水呢，係真係有一个好明显嘅区别嘅。因为绿豆汤解暑我哋知道啊，但其实绿豆汤呢唔系广东嘅一个专利。你喺即係长三角一带，如果大家有去过嗰边旅行嘅话呢，其实好似去苏州啊、扬州呢啲咁样啦，佢绿豆汤都系当地嘅特色，只不过你如果去到嗰度当地，你话我要碗绿豆汤啊咁，送上嚟俾你呢，你又觉得哇，点样同喺广东食嘅完全两回事嚟嘅。嗰边啲绿豆系粒粒分明，就系、是、一粒粒嘅绿豆同埋一个绿豆同汤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咁但系我哋南方呢，整绿豆沙糖水系在乎佢有冇出沙㗎嘛。 系咯，大家都系研究呢个秘方就系点样。

0: 可以喺煮绿豆嘅时候，啲绿豆可以起沙，系咪？咁所以咧，首先你即系收到嗰碗，或者你上嚟拎到嗰碗绿豆汤，已经系喺广东同呢一个长三角地区已经有好明显嘅区别啦。吓，单系形状方面。咁但系其实讲翻啦，绿豆汤无论你系冰即系煮成沙又好吓，或者系即系直接系绿豆汤，因为我之前喺江浙一带都饮过吓，喺苏州嘅时候饮，佢咧就系上嚟咧就好似绿豆，我哋所细细个食嗰啲好古早嘅原始嘅绿豆糖水系一样，一粒粒嘅绿豆，然之后咧就糖水吓，佢就系咁样好分明啊。但系佢主要系起到咩作用？系起到个解暑嘅作用。嗱，中医都认为话啦，绿豆佢味甘啦，性凉归心吓，所以咧具有呢个清热解毒啦，同埋消暑利水等嘅作用嘅。但系上咁多热搜吓，同健康相关嘅问题，其实绿豆系咪真系唔可以立乱饮咧？同埋点样饮先至可以更加健康呢？首先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五个技巧，希望可以告诉大家听，等你锁住更多营养。首先绿豆汤的绿豆其实是不用浸的，因为呢这个绿豆的抗氧化物质主要是存在于豆的豆皮当中，提前浸泡的话会容易导致那些多酚啊、黄酮等的营养素就会大量溶解在水中。夏天高温，绿豆如果长时间在这个用室温浸泡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了。其次咧就系、是、我哋无论系呢个北方地区做定南方地区做，佢都会保留绿豆皮嘅。系啦，绿豆系会保留绿豆皮。啱先讲啦，佢嗰啲抗氧化物质主要系喺皮当中啊嘛。而且咧，绿豆嘅寒凉之性咧，主要系集中喺外皮。我哋点解要夏天饮绿豆汤咧？就是、希望可以清热解毒。咁所以咧吓，绿豆皮就有呢个清热吓消疹嘅作用啊，善于解除体表嘅热邪。所以咧，你千祈唔可以去咗佢啲皮。其次就是我们在煮这绿豆糖水，煮这绿豆汤的时候用什么煮呢？首选砂锅，不要用铁锅，应该不会有哪个家是用这锅去煮绿豆汤吧。因为绿豆皮当中的类黄酮它会跟铁离子发生反应，会生成一些深色的复合这个复合物。所以如果你是用个锅来煮绿豆汤，或者用一些铁制的这个器皿去煮绿豆汤的话，那煲水是会黑的。系啦，就会导致咧绿豆汤发黑，唔单止营养流失啦，仲好容易会引发呢个肠胃嘅唔舒服吓，消化不良，所以优先用呢个砂锅烹制。咁仲有绿豆，即系绿色嘅绿豆汤咧，佢比红色嘅绿豆汤系更加具有抗氧化嘅作用，解暑系更好。因为点解咧？其中嘅呢个多酚类物质佢仲未被氧化，就可以更好咁发挥佢嘅清热消暑作用啦。所以建议大家喺煲嘅时候咧，用呢个纯净水、冷水、冻水落锅，然之后咧就冚个盖等佢焖烧。如果你系用呢个自来水嘅话咧，如果你又惊啲水嗰啲味，或者即系自来水当中未完全洁净嘅呢个杂质，你可以滴少少嘅柠檬汁啊、白醋，其实个效果都 OK 噶。咁当然啦，煮绿豆汤唔知道大家平时煮会煮几耐啦吓。咁医生建议唔好煮太耐啊。佢未煮熟嘅豆类，佢含有呢个凝集素，对健康系唔好嘅。咁当然啦，你唔可以唔煮熟啦。但系你煮熟咗之后，亦都唔使煮太耐。煮太耐嘅话咧，就会令到咧营养大幅流失啦。咁所以咧，煮绿豆汤又好啦，绿豆沙又好啦，其实基本上我哋建议嘅呢个煮制时间啊，控制一个钟头之内啦。系啦，一个钟头之内呢碗绿豆沙其实都好美味噶啦。系啦，咁究竟搭咩咧？吓，网络上面最推荐嘅多数都系绿豆搭海带，系咪？但其实咧，佢都有好多黄金食材可以一齐搭配吓，可以可以有啲可以中和寒性啦吓，其次咧仲可以放大养生效果嘅。因为我哋单一话绿豆就比较寒凉啊，咁啊搭啲乜嘢咧？嗱，如果绿豆搭呢一个薏米，佢就可以去湿消肿。如果你系绿豆搭陈皮啦，因为陈皮理气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绿豆海带都会有两片陈皮喺里面嘅，唔系单纯吊味嘅吓，佢系可以理气吓健脾嘅。咁然之后咧，绿豆加百合嘅话咧，就有呢个静心安神嘅作用啦。啊，所以呢个就比较适合可能晚上啦。如果晚上饮绿豆糖水嘅话，就建议绿豆加百合，可以瞓得好啲。因为夏季容易心烦气躁啊，咁啊绿豆搭百合咧就可以静心安神。如果你系绿豆搭莲子，喂，两样都寒凉嘅嗱，但系莲子佢仲有个好处咧，就系莲子系呢个补脾止泻嘅吓，咁所以咧，如果绿豆搭莲子嘅话咧，可以清热降火之余，仲可以健脾补肾吓，同样都有安心养神嘅呢个效果。 嗱，仲有一个比较少搭配啲啦，绿豆搭金银花，呢、這个就真系可能唔需要整成绿豆沙啦，佢就真系绿豆水，系绿豆糖水再搭金银花嘅话咧，金银花系可以清热解毒啊吓，疏风散热，咁搭埋绿豆咧就可以如果你平时系嗰啲中意生热痱啊，系啦，呢啲朋友仔仲有痤疮呢啲啦，嗰啲皮肤嘅问题嘅话咧，可以试试绿豆搭金银花，可能可以俾到你不一样嘅效果噶。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饭前饮汤，慢慢食，慢慢吞。食饭的时候少睇手机，唔催促，专心进食是可以有助于消化吸收，亦都能够更好控制食量，保护肠胃健康。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话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噶？
5: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有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啊，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年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系啦，继续翻到嚟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对于大人嚟讲，系啦，工作周嘅开始啊，星期一啦，啊，而家系七点嘅五十分咯。系啦，每逢工作早上嘅七点半到八点都会有健康七点半吓，喺呢一个健康的一天从，从应该话健康嘅早晨吓，从我哋嘅呢一天开始，想讲乜嘢？系咯，我又俾我哋嘅呢个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一啲朋友发嘅图片吸引咗啦吓，好似阿 GBV 啊，原来咧啊，今日早上虽然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佢嘅健康六件套又多咗一件，上次好似五件套嘛，上星期系咧有五件套，有四件套，从四件套到五件套到六件套，每日都唔同。转换啊，哇，依然系好健康、好丰盛啊！帮你点咗赞啊，系咯，我正想讲咧，话啊，系咪因为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咧？吓，啲早上嗰啲早餐，嗰啲好精致嘅早餐，可能系呢两个月就会减少啦。吓，原来都唔系嘅。系啦，咁啊，见阿丹做阿辉咧，佢都有啊，但佢嘅早餐咧就一睇就知唔使为小朋友服务嘅早餐啦，吓，有一公粟米吓，然之后咧有几个系咪叉烧包定系生肉包，唔知咩包，啊，然之后有一只鸡蛋吓，反正佢嘅蛋白质啦吓，同埋咧个吓粗粮杂粮啦吓，都系齐全嘅，而且我觉得呢个早餐咧，就算系男士食嘅话咧，都应该系可以顶肚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吓，无论有冇啊。

0: 因喺没有小神兽翻学嘅早上，唔知大家又会用咩早餐去应付自己咧？都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发图片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虽然话咧小神兽开始放暑假，其实咧我喺上个周末已经开始见到朋友圈有好多朋友已经外出旅游啦。系啦，佢话哇忍唔住啊，自己都吓。好似自己都期待咗好耐咁样带小朋友啦，咁啊但普遍咧而家出外嗰啲我身边朋友吓，多数都系自驾游嘅多吓，咁啊星期五咧佢话散学礼之后就已经出发噶啦，已经玩咗几日啦，咁嗰啲仲未出发嗰啲系咪个心就开始好急啊？其实咧喺我哋佛系玩家喺呢个暑假方面咧都准备咗好多线路系俾大家嘅，嗱好似我自己过两个星期啦吓，7月27号都有一团啊，就系敏月从福建翻翻嚟广东，又从广东去福建，究竟玩啲乜嘢呢？会去好几个城市啦，有福州、泉州，仲有去汕头吓。咁当然咧都系近年咧热点。喺福建方面嘅最大嘅亮点就梗系去宁德时代啦，因为其他线路系安排唔到噶。咁然之后去汕头，哇！今年给阿嫲的情书咁热，点都会带大家吓同款拍摄地打卡一转。咁所以咧都喺早前咧就请嚟咗吓呢条线路啊，福建方面地接社嘅旅游达人啊雷哥啊，介绍下点解会为大家安排一条咁样嘅线路咧？呢条线路点解咁适合暑期亲子游呢？将呢个线路嘅所有亮点简单咁样总结一下话俾大家听，所以呢都系请阿雷哥继续介绍啦。
1: 行程设计应该来说对亲子来说是非常的完美的。第一个有科技的内容。
2: 对。
1: 第二个呢有美食体验。
2: 嗯。
1: 第三个呢有我们闽南人的精神的元素在里面。
2: 嗯。
1: 去探索我们的福建的这些从有历史文化的点。
2: 嗯。
1: 也有我们的这个阿嫲情书对热点播出的一些海岛之旅。还有我们东山岛去体验鱼排追戏海鸥，这个点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呢我们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科技巨头宁德时代，也可以去探索一下我们的这个福耀科技的城市，充满了很多的这些可以让大家探索的内容。欢迎大家能到福建去感受一下。
2: 嗯，
1: 同时我们福州也很多神秘的地方带着大家去开发。福州的三坊七巷很值得去看看。第一个呢是地理变迁的山海山田的感受。第二个呢是城市格局的里坊活化石。第三个是历史人文的半部近代史。第四个呢是闽都文化的文化交流。
2: 嗯，
1: 所以去福州的三坊七巷能够去感受一下福建的历史文化。
2: 对，我只知道网红的那个爱心树，其他我都不了解，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可以跟着雷哥的线路哈，好好了解一下福建的福州。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是啊，揸紧时间啦嗱，我咧就7月27号出发嘅啊，咁所以咧即系变咗今个星期咧，应该系咧团里面吓呢个冲刺嘅呢个报名阶段啦，仲未安排好你小朋友，或者而家真系嗰啲放假先开始思考点样安排吓，去边度玩嘅朋友仔咧，就马上联系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揾我哋客服叉烧包进行报名。系啊，真系要揸紧呢个机会啊吓，起码参观宁德时代咧，就唔系每条线路都可以提供俾大家嘅。
4: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咁啊，讲到话呢个绿豆汤啊，咁啊。有啲朋友话绿豆汤，绿豆啊仲可以搭西米啊，系我唔系介绍糖水搭配啊，啱先介绍嘅系点样可以令到呢个绿豆同啲咩食材搭配咧，令到佢嘅呢个养生效果可以放大。绿豆搭西米，其实西米就真系暂时谂唔到佢有啲咩养生嘅食材，所以啱先所讲啊，无论绿豆系搭薏米啊、搭陈皮啊、搭百合啊、搭莲子啊，甚至乎搭金银花，都系比较推荐可以放大养生效果嘅。大家可以咧喺屋企煲糖水嘅时候咧，下次试试。咁但系咧点？点解话今期咧个绿豆会上热搜啦吓？除咗偶像剧嗰个之外啦，咁啊，关于健康方面咧，其实就系有啲朋友佢真系以为绿豆佢系可以即系当佢解暑饮品咁样样啊，饮嘅量太多，同埋可能有一啲朋友。

0: 本身唔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你可能处一种唔系太适合饮绿豆嘅群体，你自己唔知嘅。嗱，咁所以咧，其实分唔同嘅群体，佢都会有各有各嘅一个适配嘅饮法。首先，如果系小朋友嘅话，你俾小朋友肯定就系唔好落咁多糖啦，吓唔使太甜，仲有咧就唔使入冰箱嘅吓，啊温热地饮用，啊绿豆要煮透吓、啊，要煮烂，咁啊少量分次吓，护、啊、皮为主。咁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咧，就建议搭陈皮或者系薏米啦，吓呢两款系比较啱老人家嘅搭配嚟嘅，亦都系少量吓，啊唔使放冰箱吓，唔好变成呢个绿豆沙，唔使变绿豆冰沙，系啦，就少量都系温热咁样饮用到绿豆糖水啦吓，咁、啊、就可以去湿护阳。咁对于我哋一啲上班族咧，建议搭配可以搭百合啊，搭莲子啊。中午过后饮用就可以清心除烦啦。如果是女性，特别提醒女性朋友，假如你是处于经期或者是孕期的话就不用喝。平时都比较虚寒的话就少喝。然之后可以多喝汤少食豆，就算是煲好了都好，喝汤为主。仲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空腹饮用，因为绿豆汤较为寒凉，如果你空腹饮用的话容易伤脾胃，就会导致这个的可能腹痛啊或者腹泻等的症状。仲有不要过量饮用，过量饮用的话亦都会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的。咩叫过量呢？其实就是一个星期如果你日日都饮的话，咁就可能真係会有啲朋友呢，喺一个不经意之间就会好似啲热手嗰位女士咁样，佢连续饮三日，佢每日都饮超过500毫升嘅，即係佢真係当水饮，然之后就搞到脑出血。咁当然呢，佢呢啲好个体嘅情况啦，但係你喺唔清楚自己身体状况情况底下呢，一个唔过意都会有危险发生。所以一个星期呢，其实绿豆汤你点去湿啊解暑都好啦，一个星期两三次够㗎啦。仲有每次唔好超过500毫升。咁另外咧就系一啲特殊嘅群体，就系嗰啲体质虚寒、脾胃虚弱或者食紧温补中药嘅朋友，亦都系唔适宜饮用嘅。点解咧？因为绿豆其实我哋啱先所讲啦，有呢个去湿啊、吓解热啊等等啊，仲有呢个解毒呢啲嘅作用。咁如果你系食紧中药嘅话咧，你再一边食中药一边饮绿豆饮绿豆汤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反作用啦。系啦，咁你嗰啲中药嘅佢对于你本身屋即系身体所需要吸收啊嗰啲即系药物嘅效果，绿豆可能会化解咗。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系饮紧中药，有饮中药呢个习惯或者有呢个需求呢段时间嘅话咧，咁就建议你唔好同步去煲绿豆汤，可以再唞唞先，再等等先吓，呢个都问题唔大嘅。系啦，咁所以咧，关于绿豆，佢虽然咧只系对于我哋广东嘅好多朋友嚟讲啦，佢可能更多就系属于一个糖水嘅一个选择啦，吓咁。但系其实原来对于好多真系喺唔同嘅时间，特别而家已经系准备入伏啦，系啦，准备入伏啦，过两日就即系三伏天已经开始啦。咁可能咧，你对于呢个解暑嘅需求会更大。喺咁嘅情况底下，煲绿豆汤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哇，话咁快嚟到7:59啦！健康7:30，健康早晨，我哋听日早上同样7:30再倾过。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日常少饮奶茶、碳酸饮料等含糖饮品，少食油炸食品同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既能够预防肥胖，亦都可以减少糖尿病、脂肪肝嘅风险。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